0: 前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这里是快乐八八八，镇江交通广播。早餐很重要，耳朵的早餐就是来听阳光方向盘资讯版。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6: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4: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6: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4: ，Enjoy life every day，
6: 享受生活每一天。
7: 好，来到早间的8:05，欢迎各位锁定频率收听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今天呢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8: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4: 天天都有新气象。
7: 来看到啊，全市今天是阴转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局部大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在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5到31度。另外呢，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显示啊，新的台风又要生成了。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影响到我国华南地区。不过呢，时效较远，其强度还有移动的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各位保持关注就可以。当然这段时间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常备一把晴雨伞，谨防天气突然变脸。好的，新一天早高峰的行车路上，提醒到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遇到有价值的即时路况信息啊，都可以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或者是您也可以微信直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高速路，一起来聆听到全球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来看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昨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最近是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通知。通知要求

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施。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五方面的要求。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啊，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经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公安部门最近是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是要求转账汇款，必须要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万众瞩目的2026年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赛事期间啊，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这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来谋取暴利。七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多件，涉案金额达到了50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韦某某等十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关于这世界杯啊，咱们也有好事儿发生哈。在最近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是大放异彩。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和生产方呢，是位于杭州的一家企业。深夜十点，该企业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根据了解啊，这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到150万个。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的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多国啊分销渠道来进行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再来看到最近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此次调整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当要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近日，深圳交警啊正在启用机警战队，整合无人机、
无人车、机器人、机器狗等无人装备，在全市重点区域、重点路段构建点线。

0: 面全域立体交通管控新格局，智能化空地联勤。近一年来啊，生猪价格呢在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最近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了。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份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啊，每头亏损将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一份新保险啊，最大特点呢就是保死亡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的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按照差价来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的话，相当于每斤价格是保到了6.4元左右，扣除保费之后呢，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够有100多元的利润。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准来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好，来到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卫。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资讯高速路，我们来聆听到全球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但 AI 不等于爱。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资讯高速路，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全球资讯，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举措将会在30天之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歧视性对待。 就在此次关税公告发布之前，特朗普曾经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至美国多地，并且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还发文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然未在贴文当中提及，但他这一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米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此前采访当中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7月23号，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 ICM 在美国费城举行，日程的第一项呢，就是颁发4年一届的菲尔兹奖。与单个奖项折合人民币大约800万元的诺贝尔奖相比啊，这非奖每位获奖者不到10万元的现金奖励是并不丰厚的，但是在数学界是全球公认的青年最高荣誉奖项，它表彰最具原创性、颠覆性和潜力的突破性工作，且设有40岁以下的硬性门槛，4年才评一次，每次最多4人。所以啊，近百年间全球非奖得主总数仅有数10人，稀缺度是远超诺贝尔奖。1982年、2006年，邱成桐、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摘得非奖，但始终没有一位中国籍数学家登上这一领奖台，而且该奖项近百年间总共仅诞生2位女性获奖者。凭借功课困扰学界125年的希尔伯特第6问题分支，中国数学家邓玉成为了本届菲尔兹奖呼声极高的热门人选。邓玉的博士生导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亚历山德鲁·约内斯库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邓玉大概率会拿下菲尔兹奖。同时也是对他的这个学术成果评价极高。同时他还表示，中国学生实力很强，中国数学家正在稳步崛起。国际足球联盟21号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显示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排名是第32位，创下了近5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已经宣布成立 K 足球革新委员会，围绕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来推进足球改革。此次排名当中，日本是排名第17位，在亚洲国家当中排名第1，伊朗是排行第22位，澳大利亚排名第28位，韩国队排名亚洲第4。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0号，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刚的家人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去世，享年75岁。他是英格兰足球历史上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球队这个球员时代2次获得了欧洲足球先生奖。那么在成为了教练之后，他也是担任过多支英超球队的主教练，并且是在2000年执掌英格兰队出战欧锦赛。 好的，最后来看到，根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最近日本是接连发生了涉中国

我公民严重交通事故。7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的某铁路道口发生了一起中国游客自驾轿车同列车相撞的事故，5名游客受伤。20号，富良野市发生了一起2辆轿车相撞的事故，1名中国自驾游客死亡，5人受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在日本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8:25哈，我们在这里要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故事的第一行》。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阳光方向盘，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我们稍后再见了。

0: 相信。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一万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6: 大家好，我是珊珊。短期内镇江继续是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多是雷阵雨天气，大伙出行啊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上下班路上注意多多补水，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好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而此刻市区路段上，在学府路交深路路口附近呢，目前是依旧排起长队，往高架方向汇入的车辆会比较多，在路口出现积压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关当桥路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聚集，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请谨慎慢行。梦溪广场转盘情况呢目前逐渐好转，但是梦溪路路段上呢有道路施工，通行节奏比较缓慢，车们经过的时候请多加注意，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桑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7: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一起来看到昨天上午啊，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暨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在事业洲体育公园正式启用。本次活动呢，是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联合举办，通过普法宣讲、专题分享、鱼苗放流系列活动，来扎实推进镇江长江大保护走深走实。具体我们来听到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中，镇江经开区人民法院法官围绕环境法典结合日常生产生活开展普法解读，长航公安镇江分局介绍了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镇江水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代表在江边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同投放鱼种，补充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镇江经开区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马一兰：
2: 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严格适用法典规范，统一裁判尺度，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纠纷案件，坚持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并重，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落实生态修复责任。
1: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熊伟：
3: 2021年以来，破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52起，打掉犯罪团伙12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80余人。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定不移推动十年禁渔，始终保持对长江非法捕捞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为长江大保护贡献我们长航公安力量。
1: 据了解，事业洲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阵地与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落地后，将联动司法、公安、教育、镇村等社会力量，实现普法宣传加生态修复常态化运行，让环保法规走进企业、走进群众，持续稳固十年禁渔成效。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员陈平平：
4: 长江固定增值放流点将实现增值放流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法治宣传，全方位普及生态环境法典，奋力书写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镇江答卷。

0: 再来看到眼下全市各地稻田里这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的状态，而居荣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是一派繁盛的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啊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当地正在紧抓田间管护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丰产丰收。我们来听到记者李雨桐、王海波、连广宇的报道。
1: 据了解，月光稻标准生育周期约125天，生长周期短，品质优良，是特色高端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季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是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2: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的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粮收割。今年看来这个风调雨顺，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季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
2: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不要插秧，不要育秧的。

0: 最近镇江地产白凤水蜜桃进入到了最佳赏味期，丹徒区古阳镇的桃园里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我们来听到记者周艳江、张玄明的报道。
1: 在丹徒区古阳镇的水蜜桃种植基地，包装车间里一片忙碌，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白凤水蜜桃被运送到这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称重、装盒，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严格筛选。丹徒区绿方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左立：
2: 我们大概每天早上是5点钟开始，然后呢，基本要忙到凌晨2-3点。摘完之后呢，我们这边有工人去下田再采摘，采摘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分拣，这边每个分拣，然后从3两到1斤这样子，每个精品的果用精品的，不太好的我们全部淘汰。
1: 据果园负责人介绍，今年梅雨季雨水偏多，对水蜜桃的甜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精细化管理使得整体品质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准。白凤水蜜桃品种凭借汁多饱满、软糯爆汁、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眼下正值采收高峰，桃园每天出货量相当可观，
2: 每天起步最低最低要200板这样子，正常要达到400。
0: 在人们日益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啊，功能性油脂产业正在迎来黄金发展期。在丹阳市黄塘镇，一项年产1000吨甘油二酯功能性食用油的标杆项目已经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市重点推进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该生产线的顺利投产不仅是丰富了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更加是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健康引领产业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我们来听到记者周艳江、张玄明的报道。
1: 据了解，该项目由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度总投资1亿元，步入万米标准化厂房，可见设备陈列井然。江苏味鲜美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陆珍珍：
3: 我们这条生产线引进了智能混合机、气流干燥塔、金属检测仪等核心设备，并配套建设了万级净化车间和数字化控制系统，从原料预处理到成品装箱，整个流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能够严格把控产品风格的稳定性和食品安全的指标。
1: 项目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投资超3000万元。项目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控制，万级净化车间的建设确保了调味料生产过程中对微生物和粉尘的严格管控，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3: 我们的目标不仅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更要达到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标准。项目建成后将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年产固体调味料1000吨，能够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调味料日益增长的多元素需求，同时也将为当地带动一批就业岗位。
0: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8:44，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稍后见。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

0: 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3: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
14: 相信我们了吗？
1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好，来到早间的8: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卓伟。继续来关注到本市方面的消息。最近啊，丹阳经济开发区举办知产赋能、融资、金融助力、科创、知识产权引起精准对接专项活动，助力打通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融合通道，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难题。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成宇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聚集了丹阳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详细介绍了专利快速预审工作，专家从专利布局、质量提升等角度为企业指明方向。江苏银行宣讲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项政策与特色金融产品。对于不少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却缺少厂房设备等传统抵押物，融资一直是发展的瓶颈。此次对接活动瞄准这一痛点，搭建起政府、银行、企业、评估机构四方对接平台。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总经理助理韦先：
2: 我们企业其实有多项的发明专利或授权了，以前不知道这些专利还能用来贷款，今天我了解到知识产权还可以用来做质押融资，这对于我们轻资产的企业来说，相当于多了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1: 江苏银行

0: 安阳支行行长毛丽华。
1: 我们江苏银行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推出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质押物的特色专项融资产品，不看传统抵押物的价值，而看知识产权的技术价值，帮助企业将知识产权的内在价值变成发展资金。
0: 据了解，我市将持续完善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融资优势。镇江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服务处处长王希：
2: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路径。我们积极落实国家、省市入园惠企的部署，推动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让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全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推进路边、水边、山边三边的环境综合整治，是我市打造精美主城、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针对辖区山体私垦菜地、杂物乱堆、植被破坏等顽疾，金口区正东路街道金口路社区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让老旧山体焕发青翠新貌。我们来听到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的报道。
0: 长期以来，金口路社区不少居民私自开垦山体荒地种菜，各类生活垃圾、废弃杂物随意堆积，菜地施肥滋生蚊虫异味，堆放的枯枝杂物易引发火情，破损的植被造成金线山山体裸露，也带来了隐患。金口区正东路街道金口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金亮：
4: 原来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树，那树根还能扒住这些土壤，现在因为他们毁山种菜，然后呢，土壤呢也裸露在外，那么现在也进入主汛期了。但凡如果发生了这种及时的强降雨，会导致泥土往山坡下，影响到这个滑坡点，并且导致滑坡的这种风险存在。
0: 街道社区摸排全部问题点位后，联合执法工作人员进驻现场，开展集中整治作业，全面铲除违规开垦菜地、清运堆积杂物，并结合山体地形栽种300多株红叶石楠球，填补植被空缺。此外，为防止违规种菜问题反弹回潮，社区敲定常态化管护方案，建立网格化管理，发动网格党员、志愿者组建巡山队伍，常态化开展山体巡查值守。
4: 如果有发现种植苗头，立马制止，并且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会进小区加强宣传，巩固我们这一次的整治的成果。
3: 夏日炎炎，最近镇江重拾女中毛以生中学的学生们走进润州区迎江路中心社区暑托班，开展了寻访杏坛前辈、传承育人初心活动。他们此行的寻访对象是一群退而不休的老教师。我们来听到记者尹媛媛、福涛的报道。
5: 校园立志宣航，追随先辈向朝阳。
6: 现场学生们用慷慨激昂的朗诵向前辈们表达自己浓浓的敬意。随后爱心辅导站里，85岁的观赏老师和其他几位志愿者老师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题目。这一份特别的师生情已经持续了20多年。镇江重拾女中毛以生中学学生王子航：
7: 是对于我们高二的学生呢，在周末有这样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和老师来帮我们解决答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6: 关爽曾是镇江重拾女中的物理教师，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坚持无偿为学生补习功课。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8: 自己呢，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学生，把我的住址告诉学生。我说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下午，我在家里面没有事情，可以接待你们。
6: 2022年初，退休后的关爽老师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倡议书，呼吁更多退休教师加入公益辅教行列。这一倡议得到了市教育局关工委的大力支持。很快，一支以退休教师为主体的爱心辅导团队正式成立，并在迎江社区办起了第一个爱心辅导站。20多年来，平时的每周日上午、暑假期间的周三、周日上午，
3: 退休老教师们都会准时开课，为困难家庭学生、新就业家庭学生提供义务辅教的服务。目前受益学生已经超过了10万人次。家长马美丽：
9: 作为家长，我们也非常支持，孩子们能到这个平台来向老教师们，学习这些知识，能够促进他们更好的，成长为新时代的少年。
3: 活动当天，市教育局关工委向几位老师代表表达问候，并送上了慰问金。任州区金山街道银江路中心社区爱心辅教志愿者关爽：
8: 现在我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我呢，只要有生之年啊，觉得能够过来，哪怕拄着拐杖过来，遇到学生呢，尽量的帮他解决他所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把我多年来的经验啊，传给他们。
3: 持续高温让空调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利器，可是凉爽的背后，不少人的颈椎也是悄悄亮起了红灯。昨天上午，记者从市中西结合医院了解到，近期因为颈椎不适前往医院针灸推拿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我们来听到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上午10点半，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门诊室外，不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万乾荣告诉记者，近期颈椎不适的患者约占门诊量的30%，且呈现年轻化趋势，贪凉是主要诱因。
11: 我们风寒细表啊，导致我们颈部肌肉啊，或者是软组织的挛缩，导致了经络或者气血不畅不通，那么导致不通则痛，也有可能导致什么眩晕，甚至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神经根水肿，会引起手臂的疼痛麻木，就是受凉呢是我们诱发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0: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柯荣军提醒，预防夏季颈椎病关键还是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
12: 要避免长时间的处于一个密闭的贪凉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要避免长期的颈椎处于一个固定的姿势。第三个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的呢风扇或者是空调对着直吹，颈部肌肉的疼痛，颈部旋转功能的受限，有的人会出现头疼、头晕，包括恶心、呕吐、心慌等等这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3: 好，来到早间的8:57啊，在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阳光方向盘。我是今天代班主持卓伟，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送上来自于陈翔的这一首《橙花》，拜拜喽。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是31度到32度。到了24号，最低气温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等，体感呢依旧是闷热潮湿，但要出门记得要常备好雨具。市区呢已经是从早高峰的忙碌中渐渐平缓下来，九华山路段上道路通行情况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南徐大道路段上啊，一直到现在呢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拥堵情况稍显严重。看到在潭山路路口以及庄泉路路口附近都是有不少车辆在排队等候，大家请保持耐心，稳加慢行。东西广场转盘车辆通行情况目前还是不错的，到了东吴路路段上，在凤凰广场路口附近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加上道路施工，车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0: 恶心、呕吐、心慌等症状，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再来关注，连日来我市政府机关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在持续了5天的活动当中，来自市发改委、市统计局、市科技局等40个单位的281人成功献血，累计献全血8.73万毫升，另单采血小板3个治疗量。再来关注，西津渡上清戏台的东侧人防工程纳凉点本月初进入到了夏季的开放模式。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国动办了解到，自2023年首次向公众开放以来，这座人防工程已经累计服务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成为了镇江夏日民生服务的一张特色名片。今年市发改委进一步优化了服务设施，丰富了空间功能，得益于地下人防工程的天然恒温特性，洞内常年保持22度左右的宜人温度。目前洞内实现免费的无线网络全覆盖，设有直饮水设备及便民休息区，洞壁设有人防科普展板，系统介绍了人民防空基本知识、应急避险技能，让市民在纳凉之余增强国防观念，掌握防护常识。西津渡人防工程纳凉点开放时间是每天的9点至18点。由于洞内温度较低，建议市民携带薄外套，老人与儿童由家属陪同。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0: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9: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0: 知道了，爸爸。
9: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吧。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空调故障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酷暑到来，空调使用的频率呢也在上升，许多消费者在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不佳的时候啊，首先就会想到空调要加制冷剂了。然而空调制冷效果其实啊，它并不仅仅啊是因为这个制冷剂引起，有一些呢不加制冷剂的收费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消费者与维修人员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收费不明示、虚报故障以及以次充好的事情是时有发生。
4: 一位家住句容的顾女士投诉反映，前不久呢，她家里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于是呢就找了一家家政保洁服务部维修工上门检查，之后就说要加氟，一个压力呢是60元，当时加了8个压力，一共是480元，加上上门费、高空作业费，一共收取了600元。维修工人说啊，说5年内不需要再加氟了。但是呢，结果到了第二天，这个空调制冷效果又不好了，于是再次找到维修工，但是维修工却说啊，这个空调漏氟不是他的原因，查漏需要4-5天的时间。
3: 随后呢，顾女士在苏宁电器找到了一位维修工，维修工检查之后说是外机的氟利昂泄露啊，加氟不查漏，加多少都没有用，并且拍了视频给顾女士保留证据。顾女士认为啊，第一次的维修存在欺瞒行为，于是呢进行了投诉。经过句容市市场监管局的协调，商家同意退费200元。
4: 另一位消费者吴先生呢，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维修，那么维修工当时报出的价格呢是726元的加氟和保养费用。吴先生表示价格太高了，维修人员说可以打8折。在吴先生还没有同意维修的情况下，维修人员却速战速决完成了维修的工作，最后呢是收取了吴先生580元。吴先生事后呢越想越不对，就询问了几家空调维修商，都答复说啊，查漏补漏以及加氟是不会超过300元的。
3: 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家电专业委员会的专家表示啊，消费者经常说的所谓加氟，实际上是给空调补加制冷剂。那么家用空调的制冷剂呢，有氟利昂，还有二氟甲烷以及一氯甲烷等等啊。那么这些制冷剂呢，应该说是空调制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空调不制冷或者制冷效果差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机器故障，还有室外机太脏、散热不佳，或者是过滤网堵塞等等。缺少制冷剂这种情况呢，反而并不多见。空调本身呢，它是不可能消耗制冷剂的，如果缺少制冷剂，那肯定是有地方泄漏了。那么泄漏的地方一般会有油啊，因此呢，空调制冷效果不好的原因需要认真查找，对症解决。即使是需要补加制冷剂，也要先找出漏点，补漏后再进行加制冷剂。
4: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呢调查发现，对于空调维修补加制冷剂，国家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标准规定，商家在收费上呢基本是各自为政，有按照空调功率进行收费的，也有呢按照补加制冷剂的压力和重量进行收费的。正规的维修商家，比如说像海尔空调啊，一些这个品牌的维修商，补加制冷剂就是按照空调功率进行收费，5000瓦以下不含5000瓦，也就是常说的一匹、1.5匹和2匹的空调，补加制冷剂收费呢是140元，5000瓦以到1万瓦以下，也就是3匹到5匹的空调，补加制冷剂的收费呢是200元。而众多的维修点常常是按照气压对补加制冷剂进行收费，因为呢他们所使用的压力表也有玄机，通过把补加制冷剂之前的压力调得很低，或者呢是把补加制冷剂之后的压力调得很高，这其中呢就有了差价可赚。
3: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要审慎选择空调维修服务，不要找在这个楼梯间或者过道上的小广告上的一些维修者，也不要轻信网上搜索引擎提供的售后电话，拨打保修卡上的客服电话才有保障。维修之前呢，要确认服务范围、收费标准以及售后保障，留存聊天记录、订单凭证等消费证据。如果遇到乱收费和服务缩水等问题，要及时拨打12345和12315热线进行投诉维权。
4: 除此之外呢，为了方便消费者查找到真实的品牌服务信息，中消协是开发了公益服务微信小程序“中消协帮您查”，其中呢收录了家电、钟表、家装服务商的电话，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询到家电官方的售后电话。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8: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9: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8: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9: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8: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0: 张爷爷好。
8: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0: 就放学了呀。
8: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1: 爸，爸。
8: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1: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

0: 快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上午的9: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超市内商品每件均需配备价签，明码标价。然而，最近镇江有不少消费者投诉反映，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商品结算价格与价签标注的价格不一致，怀疑超市存在欺诈行为。
3: 有一位消费者丁先生是在珠峰路的一家超市选购葡萄、冬瓜、绿豆芽以及丝瓜、素鸡等食材的时候，当时共计花费呢是43.1元。晚上闲着没事呢，就稍稍看了一下收费的单据，竟然发现啊，这家超市2根5元的素鸡被收了10元。那么丁先生呢，投诉要求商家退费并且补偿。那么经过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商家是退还了消费者10元，并且补偿了30元。
2: 消费者关先生在平昌新城的一家超市购买了2根熟玉米，标价是3.9元一根，结账的时候呢，被收了7.9元一根啊。那么关先生表示啊，超市这样的标签价格呢，简直是在误导消费者。那么这种低标高结啊这样的方式，价格也相差了一倍，让人心里觉得特别不舒服。他找到商家协商未果，投诉要求商家退还并赔偿500元。
3: 那么这家超市相关负责人说，前段时间呢，超市是搞促销活动，玉米的价格打了5折，就是每根3.9元。现在呢，促销活动已经结束了，收银系统里的价格已经调整为了原价7.8元每根。但是呢，由于工作疏忽，导致了标价签呢没有及时的更换，给消费者造成了误解。事后呢，超市对于标签进行了整改啊，并且表示，因为商品本身不存在任何的质量问题，从真诚服务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同意按照每根3.9元的价格退还差价，但是呢不同意赔偿。之后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协调，双方自行呢是协商达成了一致。
2: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调查发现啊，超市除了低标高结之外，商品价签错位混放也容易引发消费纠纷，特别是热门商品区域，比如说冰柜冷饮啊，多种不同品类的规格的冷饮价格呢，应该说不能够直观的对应，让很多人看的是一头雾水。有些超市甚至仅有几个笼统的标价签。
3: 那么消费者如果遭遇到超市收款低标高结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呢？从涉及超市的消费者投诉来看，价签差错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时有发生。那么消费者发现之后，经营者往往以忘记改价、促销期等理由来搪塞。那么早在2022年7月1号开始实行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19条当中，就列举了7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其中常见的就是以低价来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同时呢，第21条第一款当中也明确规定，经营者有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故意的，不属于价格欺诈行为。因此呢，经营者如果无法证明自身不存在主观故意，就涉及了价格欺诈，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予以惩罚性的赔偿。
2: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经营者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加强商品及对应价签的管理，做到货签对位，真实准确，醒目标志，发生变动及时调整，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杜绝不规范标价行为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期间，不少学生喜欢趁着假期痛快地打怪升级来娱乐放松。然而，有不法分子也把网络游戏当成了狩猎平台，凑齐网络游戏的热闹，将目光盯上了学生群体，导致游戏交易类纠纷频发。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呢，梳理了近年来涉及网络游戏方面的投诉，提醒学生及家长防范三类陷阱。
1: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陷阱，是涉及未成年人充值退费难的情况。消费者叶先生投诉反映，家里9岁的孩子未经家长同意就花了3000多元购买了蛋仔派对游戏里的蛋币和游戏皮肤，与商家协商呢，但是没有达成一致。另一位消费者马女士投诉反映说孩子是拿他大人的手机在网络平台是充值购买游戏道具，今年3月到5月期间共计充值将近6000元，要求退费。
0: 市消费者协会提醒，作为家长务必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引导与监管。如果不慎遭遇孩子游戏充值的情况，那么应该及时的收集充值记录、孩子身份信息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以及相关的平台客服求助，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为了有效的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家长呢在孩子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候，也应该实时的进行监护，避免过度沉迷，不要将支付密码告诉孩子，并向孩子普及网上支付可能面临的风险，增强他们的风险意识。同时，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减少自身对手机的依赖，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增进亲子互动与情感交流。
1: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的陷阱，是网购皮肤之后加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位消费者上官女士呢，是在网络平台购买了158元的游戏皮肤，购买之后商家迟迟没有发货，咨询客服，客服答复说说这款皮肤涨价了，需要加价。那么上官女士就说，商家没有在宣传页面上标注涨价后需要补差价这样的一个提示，于是呢要求商家退款，但是商家只愿意退一部分的费用。另一位消费者王先生是投诉反映，他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一款游戏皮肤，当时花费了48元，下单之后商家表示需要补差价60元，王先生表示不合理，与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呢商家也是拒绝退款。
0: 是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网购下单购买游戏皮肤之后，与商家之间呢就成立了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商家呢负有及时发货的义务。如果商家并未及时发货，也没有证据证明发货是由于不能预见、不能克服或者不能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么商家的行为就构成了违约。如果遭遇加价的情形，消费者可以凭购买的商品详情页面截图和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相关信息，尝试和商家进行协商，要求商家按照原价进行交易。如果协商不成，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举报，同时也可以向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1: 我们再来看第三类陷阱呢，是涉及账号交易被找回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消费者姚先生呢，是在今年4月通过电话联系了一个游戏卖家，当时花费了2060元购买了几个黑神话悟空的游戏账号。截止到6月份呢，他购买的这个账号被卖家给收回了。他多次联系卖家，卖家答应赔偿，但是呢迟迟不肯退款。另一位消费者王先生说，他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了468元购买了一个三国杀的手游账号，玩了不到一个星期，这个账号呢就被卖家恶意找回。
0: 市消协提醒，如果有购买游戏账号装备的想法，首先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合法合规的参与网络交易，要通过正规合法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避免私下交易。而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账号和商品，尤其要提高警惕，购买前要查询并遵守法律法规及平台用户的规则，规避一些因为违法违规导致合同无效或账号被封禁的情况。购买的时候呢，要签订书面或者电子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账号交付、价款支付，还有权利瑕疵担保以及违约责任等。购买后要及时登录验证，发现无法登录情形，要及时向卖家反映，并寻求售后服务，也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和85239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8，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短期内镇江继续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多是雷阵雨天气，大伙出行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上下班路上注意多多补水，做好防晒和防暑措施，同时呢也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此刻高架路段上呢也是慢慢恢复了正常通行，整体都比较有序，大家速度也快，提醒大家按照限速标志有序出行。长江路路段上车辆通行表现目前看到还是不错的，在北固山路口附近有一些车辆及行人进出，大家请仔细观察。潭山路段上目前车辆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北辅路路口附近稍有排队情况，但是绿灯亮起之后呢都是能够顺利通过，大家请谨慎驾驶。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桑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快，快去保护丞相！
1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4: 唉，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关注消费热点。
20: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9: 维护公平正义，
21: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9: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2: 上午的9: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23: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2: 连日来，镇江持续被高温炙烤，在这波热浪的助推下，冰饮也成了解暑降温的神器，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一些消费者却反映，部分饮品当中啊，有一半是冰块，而且还有一些商家拒绝在饮料中去冰。
23: 消费者汤女士投诉反映说，她是在外卖平台下单购买了3杯美式咖啡，由于有的人呢是喝不了冰咖啡，所以在下单的时候她特地备注了冰块单独送，但是商家表示啊说做不了。汤女士呢又打电话给门店，店员表示这是公司要求，这款咖啡只有正常冰和少冰两个种类，去冰呢会对咖啡的味道产生影响。无奈之下呢，汤女士到店取走了一杯，投诉要求退掉其余的2杯。那么经过协调，商家最终呢是同意了消费者的请求，退款38.68元。
22: 还有一位网友在镇江的一个论坛吐槽说，前不久呢去逛街，路过一家咖啡店，买了一杯海盐焦糖拿铁，点单的时候呢，特意和前台做咖啡的工作人员说冰块少一些，结果拿过来喝的时候两口就没了，再一看杯子里面有一半都是冰块。此外呢，还有一些消费者反映， 饮料加冰，无论是奶茶还是咖啡，去冰不满杯都成了特有的现象。
23: 那么饮品加多少冰是否有量化标准，能否增加去冰这样的一个选项呢？对此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走访发现，多数商家饮料的冰量并没有规定多少克或者多少块冰。有一些商家解释说啊，之所以没有去冰这个选项，声称啊，主要是从配方上考虑的，产品用多少冰多少水，原料辅料怎么搭配，都是经过反复的调配和实验才最终成型的。其次呢，是冰块融化缓慢，从开始到喝完能够一直保持冰感，容易保持饮品的口味稳定。
22: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认为，冰块本就是商家添加到饮品中的，除了冰沙、冰激凌类的特定饮品，其他的产品呢无法去冰，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其实啊，消费者不满的原因并不是加冰块本身，而是过度加冰。即便是在夏天，部分人群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够去喝冰饮。其实目前大部分的市场上的饮品定价都不低，如果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杯动辄20-30元的饮品中加入2/3的冰块，消费者就会遇上有这种刺客的感觉啊。同时呢，也有理由认为商家是变相的缺斤少两，进而对商家的诚信产生合理怀疑。
2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对此呢，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呢也是提醒商家，饮品加冰要以尊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在为消费者提供冰饮之前，应该事先明确标注或者显著提示其饮品的成分、规格，尽到告知义务。如果没有在商品页面上明确注明不能够去冰或者少冰，那么就应该按照消费者的备注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制作冰饮。那么消费者呢，如果遇到了商家缺斤少两的情况，可以通过与商家进行协商和解，拨打12345等维权电话进行投诉。维权过程当中要注意做好证据的留存工作，比如说像保存好所涉及的商品的实物、相应的菜单、账单、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等，以便后续的维权。
1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2: 好，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23: 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融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 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 六汽车共计713辆。2022年3月22号到2025年6月16号期间生产的 DBX 707汽车共计1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后桥下摆臂扭接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偏小，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出，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后桥下摆臂等悬挂部件及后制动器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紧固螺栓，并检查后桥下摆臂，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通过拨打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78-0007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 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气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服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2: 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2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8: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2: 时间是上午的9:53。以上就是今天三幺五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阳，
23: 我是江晨，明天上午9点我们再见。
22: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等，25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受到下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润高速、G4011阳历高速实行三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类型不做限制。市区路段上呢，已经看到从早高峰的忙碌中呢，渐渐是平缓下来了。五风口高架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往关山隧道方向目前畅通有序，但是地面湿滑，也是提醒大家减速慢行。谈山路路段上，车辆速度也是相对较快的，大家请谨慎驾驶。到了动物路路段上呢，因为道路施工的影响呢，通行节奏会比较缓慢，大家在路口的时候呢，也请多多观察，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有少量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 X80442 子班列昨天从山东的烟台港驶出，标志着中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该趟班列同时是山东中吉乌铁工联运累计开行的第100列。该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的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港海运至山东的烟台港，经过铁路直达新疆喀什，接续跨境公路运输，经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最终抵达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等城市。再来关注，中国在线旅游平台

0: 景区。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4: 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包
7: 说，
6: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7: 啊！
8: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9: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6: 这，
10: 咱们4铢钱一碗，
1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3: 哦。请讲，请讲。
1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3: 这是为何？
1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5: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8: 我是普金瑞。
19: 我是朱一诺。
5: 我是焕然。
1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刘畅写完一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刘畅写完100行。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3: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4: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路口交汇，非机动车相撞，本来是可以通过减速观察规避的普通刮蹭事故，可是一旦驾驶人选择肇事逃逸，小事儿就会演变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结合一起近期查处到的亡人逃逸事故，拆解逃逸行为的法律代价，也给广大电动车、三轮车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
4: 国省道特别是我们穿村路段车流比较复杂，平交路口呢视线有遮挡，非机动车通行这个也是比较交通违法比较多的，是我们辖区亡人事故高发的重点区域。今天呢，我从驾驶人的行为、车辆安全状况、道路通行条件三个维度，就是对我们这起事故进行的根源进行剖析，同步解读我们肇事逃逸法律后果，用身边真实悲剧敲响安全警钟，提醒所有非机动车参与者摒弃交通陋习，守住出行底线。
3: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事故具体的情况啊，是在今年的7月15号下午的4点多，在丹徒交警大队辖区256省道南宫村没有交通信号灯平交路口发生了一起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驾驶人王某驾驶无牌照的三轮电动车辆，沿着256省道由南向北行驶，途经南宫村村口交叉路口时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左右观察，横向来车，径直横穿马路，与由西向东正常直行骑行两轮电动车的李某发生了正面的猛烈撞击，撞击造成王某、李某两人当场受伤，两车车体严重损毁。
4: 事故发生后，王某完全就是漠视伤者的生命安全，心存侥幸逃避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呢拨打120急救，并且没有拨打110，也没有这个对现场进行保护。他只是迅速的驾驶自己的三轮车逃离了现场。周边这个路边路过的这个群众呢，目睹了全部的过程。立即拨打这个报警电话。我们交警大队呢接报后，第一时间启动亡人交通逃逸事故的快侦快破的这个处置机制。依托我们全省的全域卡监控卡口以及乡村道路的视频探头啊，沿线商铺进行走访摸排，梳理沿线车辆的轨迹。当日呢，我们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这个并成功的把他的抓获归案。
3: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张警官，两辆非机动车相撞导致人伤亡，当时的撞击力可想而知。那这个李某是不是撞到了要害部位？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呢？
4: 人呢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第一责任人。本次交通事故呢，所有风险源头均来自两名驾驶人的交通陋习，尤其是王某这个极端错误的逃逸行为，直接是扩大我们事故损害的一个后果。第一个呢，王某通过通行规则意识完全的这个缺位，行经穿村的这个穿村镇的这种国省道平交路口的时候呢，没有严格执行这个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这个基本的通行安全准则。但是呢，王某长期的骑行这个三轮电动车，养成这个路口加速抢行啊，不观察，不礼让的这种坏习惯，自认为道路车辆少，不会发生碰撞。

0: 似乎，
1: 嗯，
0: 主观的这个预判风险的能力，为零，
1: 嗯，
0: 强行穿行路口是引发我们两车相撞的直接过错方。
1: 嗯，其实在这个辖区农村的话，电动车驾驶人他是有一些同类的陋习的，都有哪些方面呢？
0: 嗯，途经我们村口岔路口，他这个不减速，
1: 嗯，
0: 横穿这个省道，不避让直行车辆，随意的这个穿插车辆，
1: 嗯，
0: 总抱有这个车辆，总会主动让我的这种侥幸心理，
1: 嗯，
0: 无视我们路权划分的这种规则，
1: 嗯，这个王某他在通行的时候规则意识是完全没有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他还有哪些违法行为吗？刚刚我们听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肇事逃逸了，
0: 嗯。肇事逃逸呢是加重的这个他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嗯，事故碰撞后呢，王某清楚知晓这个李某伤势比较严重，
1: 嗯，
0: 却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这个处罚，选择这个驾驶逃离了这个现场。
1: 嗯，
0: 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发生伤人的亡人事故后，驾驶人首要的义务是
1: 抢救伤者，
0: 报警。保护这个事故的现场，
1: 嗯，
0: 任何逃逸行为都会直接，都会这个直接承担我们的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逃逸行为延误了这个李某的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嗯，
0: 最终导致这个死亡的后果，
1: 嗯，
0: 属于刑法比较加重的一个情节，处罚的一个情节。
1: 嗯，好，这个王某法律意识比较的淡薄，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另外就是他有这个逃逸行为，会加重他的责任。
0: 对的，
1: 嗯
0: 嗯，第三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骑行防护的意识也是不足的。事故中两名当事人均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我们电动车事故当中呢，规范佩戴这个头盔可降低60%以上，颅脑致死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李某呢，他在这个骑行过程中没有佩戴头盔，撞击后头部直接着地，
1: 嗯，
0: 是重伤不治的。也是一个原因。
1: 嗯，那也就是我们平时和大家讲到的，嗯，啊，这个头盔关键时刻能够保命。那李警官，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这个啊伤者当时是头部着地，然后是不治身亡的重要原因嘛？那如果戴了头盔，应该不会伤得这么重。
0: 对的，
1: 嗯，
0: 在我们日常巡查当中，大量就是骑行三轮车啊、两轮车、这电动车出行，普遍是不戴头盔的，
1: 嗯，
0: 多数是共乘、接打电话这种骑行的这种危险行为，
1: 嗯，
0: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我们本次事故涉及的车辆均为这个电动车，
1: 嗯，
0: 其中王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一是我们的这个车辆没有登记号牌，
1: 没有登记号牌就上道路行驶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啊买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是要去上牌？到哪里上牌？另外，如果现在手中的电动自行车还没有牌照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张警官再和我们来普普法。
0: 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是这个
1: 电动自行车、非机动
0: 车，
1: 嗯，
0: 对，特别是我们现在讲的有很多，我们现在有分几类，第一是这个电动的这种轻便摩托车，
1: 那就是机动车类别的，
0: 对，就是机动车，你要上这个
1: 机动车牌照，
0: 机动车牌黄牌照，
1: 嗯，
0: 就我们说的黄牌照，
1: 嗯，
0: 第二你要买相应的保险，
1: 对，
0: 第三个你要这个就是要考驾照，
1: 对，
0: 才能上路行驶。
1: 嗯，不要看到电动两个字就认为它是非机动车，电动轻便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电动摩托车也是机动车。
0: 嗯，我在这次呢给大家做个提醒，最重要我们要识别一辆型号的，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面比较这个卖的热度，青少年关注度比较高，买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就是我们的9号电动车。
1: 嗯，
0: 9号电动车基本上现在它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合格证，
1: 嗯，
0: 它的这个很多车子都属于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轻便摩托车的这种类别，
1: 嗯，
0: 其实它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 对，
0: 也是我们目前来说这个发生事故最多的，特别是我们青少年这一类的骑行人员，
1: 嗯，
0: 发生事故最多的，伤亡死亡是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一辆，就是这
1: 一种类型的
0: 车辆，
1: 类型的车辆，
0: 对。所以我们在买电动车的时候，
1: 家长朋友们在购买这类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合格证上它所标注的到底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啊。好，这个是和大家讲到的啊，车辆号牌的问题，买到了啊这个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
0: 车
1: 要去上牌照，
0: 牌照
1: 对，
0: 买保险、考驾照，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车辆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事故车辆呢，它是一是车辆没有登记号牌，未纳入我们交通交管部门进行管理，车辆的刹车啊、灯光系统也没有定期的进行检验维护。其实它所骑的车子，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所说的就是。电动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这种，途经路口的制动性能也不足，无法及时的减速避让。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事故另一方的电动三轮车，它的车身宽度是比较大的，稳定性也很差，横穿路口的时候转向，制动反应都比较迟缓，撞击冲击更大，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市面上销售的，三轮车、电三轮车、四轮车都是一些国家非标的一些就是这个车辆，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说
1: 如果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买这种类型的车辆，对吧，
0: 不太建议、
1: 不太建议大家去购买、
0: 如果说你特别有需要、就是说买正规渠道的一些电动三轮、四轮车，或者是我们这个机动性能好的，就是烧柴油汽油的这种摩托车，正规的牌照，上正规的牌照，考驾照呀相关，这样对我们来说日常的这个驾驶也有一定的安全的保障。第三呢，涉及到这个辖区大量的我们农村电三轮非标两轮电动车未完成这个合规上牌，目前呢我们车辆改装提速啊、车速啊远超我们原有购买时候的这个原车出厂的非标的这种车辆的限速标准，特别是我们的车辆的自动照明设施容易老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重伤啊、死亡这种严重的后果。
1: 其实电动自行车啊，它这个整体比较的灵活轻便，那么大家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啊它开得快不快啊，越快越好，其实越快越好它有可能就是机动车的范畴了。那么越快的话啊，速度越快危险也就越大。好，刚刚我们张静警官啊是从这个驾驶人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和大家来普及到了相关的知识。那么我们讲到的256省道南空村这个路口啊，村镇路口它也有一定的短板。那么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7: 吵死了！
8: 谁呀？
9: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8: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10: 狗狗乖，不要闹。
11: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0: 小米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结合近期查处到的亡人逃逸事故，给广大电动车、三轮车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我们的驾驶人他是存在着一些违法行为的。那么256省道南宫村道路，它是属于典型的穿村镇道路，道路先天通行条件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短板，是吗，江警官？
0: 对的，在我们这个村口，就是它有的这个沿着我们国道国省道，特别是我们这个省道的这个沿线呢，是新修的道路，它有很多路口呢，有可能当时在修的过程中，它的这个过车过人的这个频次啊，或者是流量它不大，就当时就有的地方它就没有安装的这个红绿灯，特别有一些这个梯形路口，我们这个村口平交路口。它这个是没有红绿灯，就是我们涉及到我们这个事故现场，它没有红绿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农村道路的话，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容易遮挡人视线的树木、围墙
0: 、
1: 也会存在着视觉盲区。
0: 对的，因为有些它这个路边有可能就是灌木丛，它长得比较高，也会遮挡我们东西向，特别是我们从小路口上来的时候，上主路的时候，它的一个驾驶人的视线。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道路两侧的商铺啊，它是没有什么商铺，就是居民点，这个村民出行，这个穿这个省道的频次，它还蛮高的。通过我们最近的这个监控，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长期形成的这种随意穿行道路的这种出行习惯，路口人车的这种冲突频发，特别是我们这个路口，我们通过视频巡查，我们也发现，这个路口很多就是可能老年这个电动车骑行者，他
1: 比较的随意，
0: 有可能还有可能就是说，逆行，这样的话，他是这个穿行的这个风险。出行的风险是很大的。第三呢，这个沿线的非机动车这个宽度是有限的，特别是我们三轮电动车啊、农用车啊、私家车混行，这个路权划分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或者是有的他这个驾驶人，特别是我们电动车的驾驶人，他也不管是路权不路权，反正就是有路我就可以走。即出现我们抢行啊、穿插这种行为，他本来这种就是对他本身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第二个也在你们这个出行的过程、穿行的过程，隐患也是很大的。
1: 很
0: 容易酿成这种悲剧。
1: 对，很多三轮车驾驶人会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电动车没有号牌，撞了就能跑啊，抓不到。可是天网监控、路面痕迹都能够锁定肇事人。那这个王某驾车逃离现场之后啊，这是肇事逃逸了，他的处罚刚刚前面讲到了也会加重。那么我们再和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么这个驾驶人王某他肇事逃逸，他的违法行为着重有以下几点，能和我们再来说一说吗？
0: 我给大家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分享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刑事责任方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违反交通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了，交通运输这个肇事后逃逸，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因为逃逸延误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 那在这个 这一起案例当中，这个王某横穿道路引发了碰撞，那肇事逃逸造成了李某死亡，因为这个李某已经死掉了嘛，对吧？那么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
0: 也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形，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就是这个延误他的治疗，有可能会面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有人员受伤，第一时间要抢救伤者。那在这样一起案例当中，如果当时他能够去救治这个伤者，也许不至于导致他死亡。
0: 对，
1: 他的
0: 有可能就不会面临
1: 命令7年，对，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0: 刑事处罚，如果他只是受伤了，就是一个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他现在已经死亡或者受重伤，那你就要承担的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这个是和大家讲到的刑事责任方面。那么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这个王某又要承担到什么样的责任呢？
0: 民事赔偿方面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法院诉讼的方式解决我们这个他们之间的一种赔偿，民事赔偿的这种纠纷。他的赔偿包括死亡的赔偿金、丧葬费、家属抚慰金啊、医疗费啊、等等等等，全部都要由王某个人来承担，因为你交通肇事逃逸，你所有的责任都是由你个人承担。我们在本案当中，它是电动三轮车，它是没有
1: 保险的
0: 啊，你肯定是由你个人来承担。但是我们扩大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是机动车和电动车相撞，那你机动车肇事后致人死亡，然后逃逸的，它的保险是不兜底的。你也是由你个人，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好的，刚刚我们张静警官是从刑事责任方面和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和大家普及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么在行政违法责任方面，其实也是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的。
0: 即便是非机动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逃逸，我们交管部门可以依据道交法的第99条，处200元至2000元的这种罚款，并可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对涉事的无牌的三轮车，三轮电动车呢，我们将依法予以暂扣收缴。
1: 好的。途经村居路口，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就是要减速瞭望，发生交通事故优先救人报警，逃避责任只会让自身承担更沉重的刑罚与经济赔偿。交通事故不可怕，可怕的是肇事逃逸，逃避责任，一次逃逸不仅挽救不了伤者，只会让自身罪责翻倍，毁掉两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张警官，在我们这个丹徒交警大队辖区范围之内，其实在丹徒辖区范围之内，它的城镇道路或者说村路口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
1: 能和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0: 特别是我们农村的广大的农村，我们丹徒呢，大部分90%都是农村。特别是我们南部乡镇，像宝岩、荣敏、上党以及我们的新丰这个古阳这种辖区，以及我们江北的江心洲啊、高桥啊、四叶镇啊，它都是农村，就是我们农村地区比较多的。农村地区有一个有好也有坏，就是说道路通行有可能车辆比较少一点。第二个呢，但是农村的它这个交通设施隐患它也比较，
1: 可能有的路口没有红绿灯，而且没有标志标线，
0: 特别是这种小的交叉路口、平角路口，这个它的隐患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我们农村的这种小路，村里面的村道，目前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统计，我们村道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重伤的也是在逐年的在攀升的，上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电动车，它的骑行的速度很快，这个一是摔，第二个是撞，它的这个有可能我们平时骑电动车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一旦我们这种 上了50或40的这种速度，两个电动车撞在一起，它的这种冲击力是很大的。很容易造成人员的受伤。我们农村地区它有个特点，就是很多骑行电动车的人员是60以上的老人。60岁老人有一个两大特点出现的，第一个出行他不戴安全头盔。第二个他容易闯红灯逆行。

0: 第三个就是
1: 他的反应能力也比较弱一点，
0: 也比较弱。
1: 对，
0: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63岁老人，他的身体机能，
1: 嗯，
0: 他是不是太好的？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受到撞击的时候，他容易产生
1: 重伤，身体承受能力，对，
0: 哎、
1: 嗯，
0: 产生他的反应能力，导致他这个容易产生重伤，
1: 嗯、
0: 甚至是死亡，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也是我们交管关注的重点群体，
1: 嗯、
0: 也是我们目前当前在做的这种交通安全宣传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群体，我们就想扩大这方面的群体的这种宣传，来压降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来以此来就是说来让大家这个
1: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0: 对
1: 啊，今天
0: 知道这个知危险会避险善化险，安全文明出行。
1: 好，今天我们张静警官和大家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参与者摒弃交通陋习，守住出行底线。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6，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3: 哦、
2: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点火！
5: 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7: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桑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途经村居路口时，车友请务必减速慢行。那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的，要第一时间抢救伤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张警官，最后请从人、车、路三大维度，我们再来说一说农村省道出行的相关安全提示。
3: 我做这个三方面的提示吧。第一个，对于人呢，我们就是要规范的骑行行为，守住安全的底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行经国省道的这种村道的平交路口，要一看二慢三通过，一定要看通过，要这个要眼到啊，要看到，看到你才能安全，在这个杜绝这个抢行猛拐这种行为。第二个呢，就骑行电动二三轮车呢，要全程的佩戴好安全头盔。不要违规载人载货，骑行的过程当中不要玩手机，不要追逐竞驶。特别是玩手机，在我们这个日常的骑行电动车也是我们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分心驾驶，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第三个呢，就是发生任何事故，第一时间要想到我们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拨打110120，进行报警急救。绝不逃逸。第三个，摒弃侥幸心理啊，不要想到这个我交通肇事以后，或者是对方比较严重，我赶紧走。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这个心理状态，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急救，110报警，对他进行采取一定措施，规避自己的责任。第二个呢，对车呢，我们一定要合规上路，定期的检修，消除安全隐患。对我们电动自行车二三轮车来说，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登记上牌。不购买这个不改装这个非标的这种电动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日常行车的时候过程当中，对你的这个电动车呀，要进行检查，比如说刹车啊、制动啊，要进行看一下子，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带病上路。
2: 对。
3: 第三个呢，就是电动三轮车不要超载，不要超高这个超宽的这个载货，防止车辆失控转向失灵。对于我们这个路这一块呢，我们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提醒，就是这个途经村镇省道的这个道路，一定要提高警惕，主动规避道路的风险。第一个，机动车驾驶人途经这个川村省道，要提前减速，留意两侧村口岔路，防范我们非机动车的突然窜出。第二个，非机动车驾驶人要避开这个道路的视觉盲区，不贴近大型车辆，围墙树木通行。第三个呢，就是途经无信号灯路口要主动停车观察，这个很关键。确认左右50米无来车在通行。
2: 一条道路关联人车路三方安全，一次疏忽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生死悲剧。256省道南宫村这一起电动车肇事逃逸案，清晰暴露出了农村地区非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车辆管理不规范、穿村路口通行风险突出等共性问题。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无论是骑行电动车、驾驶机动车，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定期检查您车辆安全，途经村镇路口时请谨慎慢行。
3: 下步呢，我们大队呢也要持续加大对我们国省干道沿线农村的这种平交路口巡查的管控。严查我们电动车不戴头盔啊、抢行啊，包括我们闯红灯逆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我们进村入户的交通安全宣传。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关注，特别关注我们农村地区的 老年人和小孩，
2: 嗯，
3: 全力的压降我们道路交通事故，
2: 嗯，
3: 也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的转发普法的这个内容，
2: 嗯，
3: 互相提醒，互相监督，
2: 好，
3: 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2: 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全市今天是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明后两天也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0度左右。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丹徒交警大队的张静张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妈，啥事儿这么急？
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4: 啊？又是假的？
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3: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4: 哦，我知道了。
5: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即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度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到6月发放失业保险岗位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32亿元。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境、制造、医药卫生行业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

0: 八点到九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这个入伏之后啊，暑气是席卷各地啊，家家户户呢空调常开，凉风常伴。可是啊，在不少家庭里面，总会有一些固执的老人啊，他会坚守着老一辈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怕费电，怕这个吹风会着凉，怕湿气入体，哪怕是满头大汗，浑身燥热，也坚决不开空调啊。甚至于有一句就是我不热，我能扛，没必要浪费钱，这成为了无数长辈的口头禅。殊不知啊，这份看似节俭倔强的硬扛，其实是暗藏着极大的健康隐患，严重的话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独居老人啊，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这个老年人，可能晚上啊，他只愿这个开着风扇睡觉，是吧？这个他觉得睡觉如果开空调的话，容易得空调病。你看啊，这个吹风扇，对吧？又是自然风，很省电又健康啊。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李医生您怎么看呢？
1: 是这样的，夜晚高温其实比白天更危险。权威研究显示，热夜暴露会增加死亡风险。夜晚本身是身体降温休整的黄金窗口，如果持续闷热，体温调节系统就会被迫连轴转，很可能在睡梦中会被闷中暑。然后高温天只靠风扇，散热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当夜间温度居高不下，风扇吹来的风也是热风，不仅降不了温，反而会加速体表水分丢失。中暑风险不降反升，正确使用空调真的能续命。
0: 那么该如何来正确使用空调呢？
1: 设定睡眠温度，空调调至26摄氏度左右，然后睡前开睡眠模式，舒服又省电。然后冷风不直吹，空调扇叶可以朝上对准天花板，让冷气自然下沉。也可以借助风扇朝墙壁或者天花板轻吹，让冷气均匀循环，凉快不伤身。然后先除湿再制冷。然后刚出门湿气比较重，可以先开除湿模式1到2个小时，把湿度降下来，体感会舒服很多。
0: 是啊，所以一些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再为了这个省钱啊不开空调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热中暑啊。除了这个老年朋友之外哈，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建筑工人，是吧？啊，这个环卫工人，还有一些快递员、外卖员等等一些这个户外的重体劳动者，他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阳大一点而已啊，我顶一顶也行。然后特别是觉得说，哎，以前你看都没有空调，不照样过夏天吗？是吧？现在这个太阳大一点，怕什么呢？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外卖员哈，为了冲跑单王，觉得说，哎呀，这个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啊，这样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
1: 老经验扛不住新热浪。夏天早就不一样了，像2022年有40.9度的极高高温。2024年连续12天酷暑，日最高温度都是大于37摄氏度的。
0: 是。
1: 然后2025年有160天夏天超强待机，都是在提醒我们极端高温愈演愈烈。而死亡率极高的劳力型热射病，偏偏就爱找自以为扛得住的户外劳动者。烈日下高强度体力活，肌肉会产热，加上环境散热受阻，核心体温几分钟就能冲破40摄氏度。一旦引发多脏器衰竭，后悔都来不及。
0: 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哈，到底该如何来过这样的一个热辣滚滚的夏天呢？
1: 你首先要避开烧烤时段。
0: 嗯，
1: 就是极端高温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

0: 就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露天作业，别拿命拼业绩。重视身体警报，一旦出现头晕、虚汗、心慌、恶心等症状，需要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然后症状如果不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需要立马打120送往医院。
1: 嗯，
0: 然后工友相互照应，多留意身边的伙伴，一旦有人出现动作迟缓、说胡话或者突然不出汗，要立刻送往医院，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是，另外有一些这个高强度高温作业人群啊，他在这个烈日下跑了一天，然后收工之后会觉得说，哎呀，立刻来上这个冰啤酒啊，这样的话又可以解渴又能够解乏，觉得太爽了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呢？
0: 嗯，这样的，嗯，冰啤酒看似解渴，身体却越喝越干。
1: 嗯，
0: 酒精是天然的利尿剂，会加速排尿，高温天本来就是出汗多，再叠加酒精的利尿作用，脱水风险会直线飙升，结果就是越喝越渴，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等脱水的症状。
1: 嗯，
0: 身体还没有降温就喝酒，胃肠道也是伤不起的，冰啤酒的骤冷刺激会让胃肠道血管剧烈收缩，容易诱发腹痛腹泻，给疲惫的身体雪上加霜。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收工后先降温，回室内后用湿毛巾擦拭脖颈、腋下等一些大血管处，
1: 嗯，
0: 然后帮助身体降温。解渴要选对，大量出汗之后，可以喝淡盐水、运动饮料、绿豆汤，然后实在想喝酒，然后选好时机，身体滚烫、大量出汗、胃干的时候坚决不碰，歇好了可以小口慢喝，不可过量饮用。
1: 嗯，就是还是可以喝的，但是选对时机非常重要，不然就太伤身体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特别是一些这个男士哈，他就喜欢，哎呀，天热了打个赤膊啊，或者说呢，这个穿个背心啊、短裤啊，觉得说这样子非常的凉快，而天那么热，穿的少啊，汗蒸发的快啊，这样的想法对吗？
0: 这样的，环境温度高于体温的时候，皮肤反而是在吸热，当气温低于体温，裸露皮肤确实能有效散热，但是如果气温飙到35甚至37度摄氏度以上的时候，皮肤不仅无法散热，还会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热量，光膀子非但不凉快，反而会感觉更热。然后紫外线直晒伤的不只是皮肤，赤膊或者只穿背心短裤，让皮肤直接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下，晒伤灼伤风险大增，热辐射还会直接加重身体热负荷。
1: 那么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我们到底该怎么穿呢？
0: 面料款式要选对，剩下首选宽松浅色的棉、麻、丝等透气吸汗的面料，宽松衣物能够在身体和外界之间形成空气对流层，隔热又通风，户外防晒是不可少的，长时间在户外，宽檐遮阳帽、墨镜缺一不可，然后尽量穿 UPF 大于40的专业防晒衣，这不是怕晒黑，是给血管和皮肤微循环撑一把物理隔热伞。
1: 是的，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季之后啊，气温会持续的飙升哈，各大医院急诊科的中暑患者的数量也是会成倍的这个增加。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觉得哎呀，中暑只是头晕了、不舒服了，我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好啊？可能也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呢，真实的临床的一个情况就是啊，严重中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射病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发病极快，毫无征兆。很多人之所以出事啊，不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是因为不会识别啊，或者说这个急救的方法错了，从而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非常应景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夏季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啊。我们要带大家系统完整的来搞懂中暑的预防、识别以及非常重要的正确急救啊，来守护和自己啊家人的这个夏季安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李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那个大家好。
1: 嗯，
0: 我是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我姓李。每年夏天各个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大量的中暑患者，我们医院也是的。
1: 嗯，
0: 从轻症的头晕乏力、恶心呕吐，到重症的高热昏迷、多脏器损伤的重症患者都是有的。中暑呢，绝对不是简单的被热到了，是高温导致的全身性的一个急症。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所有夏季的风险。
1: 嗯，首先想请问一下李医生哈，就是到底什么是中暑啊？同样的这个高温天，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而有的人他就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呢？
0: 嗯，简单来说，中暑就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体温调节系统是崩溃导致的一系列损伤。
1: 嗯，
0: 我们人体正常是可以通过出汗散热调节体温，但是在高温、高湿、不通风、高强度活动，还有长时间暴晒这几个条件叠加下，散热是跟不上产热的，体温会不断升高。
1: 嗯，
0: 就会出现中暑的症状。临床上我们常见的高发场景有四大类。第一，户外高强度作业，像外卖、环卫、工地、路政人员是职业高发的人群。第二，密闭闷热的环境，像不通风的车间、厨房、地下室、暴晒后的车内。
1: 嗯。
0: 第三，体弱人群居家闷热，很多老人怕吹风，不开空调，门窗紧闭，安静中暑，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1: 是的。
0: 第四，儿童捂热中暑，家长担心孩子着凉，穿太多盖太厚，因幼儿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极容易中暑。
1: 嗯，所以说这个中暑哈，不只是大家以为的，哎呀，我这个在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啊，哪怕是在这个室内出现了这种长时间的闷热的情况了，不通风的情况了，甚至于有些人刻意的捂汗啊，这都很有可能会中招啊。
0: 对的，特别是湿闷热的天气，机体的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体温气温的，机体的汗液排不出去，最容易导致那个中暑的情况。
1: 是的，但是说实话哈，就是每到这个夏天啊，特别是有些人会在这个户外啊，或者说在这个空调这个不是这很凉爽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我都热晕了，是吧？太阳晒得我晕乎乎的，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区分自己？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头晕，还是说哎呀我中暑了呢？
0: 通常我们把中暑分为三类。先兆中暑
1: 三级是吧？
0: 对，三类或者叫三级。第一，先兆中暑；第二，就是轻症中暑；还有严重的就是重症热射病。
1: 嗯，
0: 层层递增，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级，先兆中暑，它是早期信号。
1: 嗯，
0: 长时间高温后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大量出汗、注意力变差、不想吃饭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立马休息降温，基本上能够快速恢复，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先兆中暑的这个经历，是吧？当然你很快，你只要立马到空调房里啊，或者喝点这个凉一点的，给自己迅速降温，其实很快还是能够调节过来的啊。
0: 是的。然后第二级是轻症中暑，
1: 嗯，
0: 这个是最常见的。
1: 哦。会怎么样呢？
0: 就是在先兆中暑的基础上，症状逐渐加重，会出现恶心呕吐、脸色发红或者发白、皮肤滚烫、浑身酸痛、站立不稳，体温可以上升到37.5至39摄氏度，
1: 就发烧了。
0: 对，
1: 那其实体内太热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这是临床最多见的类型。 这个时候必须立刻停止活动，然后予以降温补水，不然的话会很快进展为重症。
1: 嗯，重症会是什么样呢？
0: 重症中暑，也叫热射病，这是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阶段，
1: 致命级别的啊，这是。
0: 它典型的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体温会超过40摄氏度，第二个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会出现胡言乱语啊、嗜睡、昏迷、抽搐这些症状。第三，皮肤干热、无汗，无汗这个是有一个关键鉴别点的，
1: 就是一般人家大家热了肯定会疯狂出汗，但是到中暑这种很严重的级别是身体滚烫，但是你一滴汗都没有。
0: 对，
1: 嗯，
0: 很多人以为中暑是一定会出汗的，恰恰最危险的热射病是身体彻底崩溃不再出汗。
1: 嗯，
0: 一旦出现随时会出现肝肾损伤、凝血功能障碍、多器官衰竭，需要立马去医院急诊抢救。
1: 是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哈，就是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记住啊，出汗乏力，就是出汗这时候还有汗的时候啊，乏力了、头晕了，这是属于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呕吐、发烫啊，感觉哎我是不是发烧了，身上滚烫的，这是属于轻症。那一旦要到了高烧、浑身滚烫的，但是一滴汗都没有，并且进入到昏迷状态了，这就是属于重症了，是吧？
0: 对的。
1: 当然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中暑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急救处理啊，其他的这个操作真的是五花八门哈。比如说有哎呀赶紧喝冰水啊，或者说有这个刮痧、掐一掐人中啊，或者说喝一喝这个藿香正气。那么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我逐条给大家纠正，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错误。误区一，中暑猛喝冰水、冰饮料。大量的低温水快速进入体内，会刺激胃肠黏膜，诱发胃肠道痉挛，同时会导致全身血管骤缩，加重心脏的负担，会越喝越晕，越吐越重。正确的做法是小口多次饮用常温200开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水。误区二，中暑立刻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就是在身体高温状态下全身血管会扩张，突然冷刺激会导致全身循环紊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最终会导致晕厥、心慌。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水擦拭，然后通风自然降温。误区三，所有中暑都能喝藿香正气水，然后藿香正气水含有高浓度的酒精，高热中暑儿童、孕妇、头孢服药人群还有酒精过敏者是绝对禁用的。
1: 是的，
0: 极易诱发危险反应。
1: 另外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中暑之后采取一些这个什么中医的一些抢救的方法，掐人中、刮痧啊，那这到底可不可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说到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应景啊，盛夏来临，医院里面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很多人可能只是听说过中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暑啊，也不知道这个中暑的严重性。那么这个中暑呢，是高温高湿环境啊，导致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了，热量啊积蓄在我们的体内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理损害，严重的时候啊，可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衰竭，甚至是死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中暑之后回家休息休息就好了，还是要提高警惕，科学处理。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个中暑啊。其实之前讲到了一个先兆中暑，其实只要立马到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当中来，很多时候是可以缓过来的，是吧？包括轻度中暑啊，也采取一定的这个降温的措施，也能够立马调整过来。最害怕的就是到重度中暑啊，这是中暑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其实重度中暑它也分为3种类型啊，那么具体有哪些类型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是重点讲一下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呢，主要是包括3种类型。第一种是热痉挛，第二种是热衰竭，还有热衰病。热痉挛呢是多见于青壮年健康人群，表现为在高温环境下进行训练时，训练过程中或者训练后出现短暂间歇发作的肢体或者腹壁肌肉抽痛，导致肢体活动受限，腹痛一般持续时间为数分钟，患者常没有明显的体温升高，可能于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补水不补盐，体内大量缺钠有关。热衰竭，多见于老年人、儿童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常表现为多汗、疲劳、乏力、眩晕、头痛、判断力下降、恶心呕吐、肌痉挛、心率明显增快、直立性低血压或者一过性的晕厥等。此时患者体温会出现升高，无明显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如不及时诊治，患者可能会发展为热衰病。
0: 这是最重的一个阶段了。
2: 对，热衰病，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神志障碍。分为劳力性热衰病还有非劳力性的热衰病。
0: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劳力性热衰病多见于健康的年轻人，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湿无风的环境中进行高强度训练或者重体力劳动一段时间后，可出现发热、头疼或者忽然倒地、意识不清等，继而体温迅速升高，常常达到40摄氏度以上。甚至会出现谵妄、嗜睡、昏迷等。非劳力性的热衰病常发生于年老体弱者，然后婴幼儿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一般发病比较慢，刚开始患者的症状 不容易被发现，一到两天后症状会逐渐加重，出现神志模糊、瞻望、昏迷，体温可以达到40到42摄氏度。这类患者可伴有横纹肌溶解、急性肾衰竭、急性肝损伤，还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多脏器功能衰竭等表现，病情会恶化比较快，病死率也极高。遇到这种情况，身边人要立马拨打120送往医院。
0: 是的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中暑了，我们采取一些大家意识里的那些所谓一些误区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啊，中暑不可以立马给他喝这个猛喝冰水冰饮料啊，不可以立马给这个患者冲冷水澡冰敷全身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说，哎，只要中暑是不是都可以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呢？这也是不行的啊。刚刚讲到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实际是含有这个高浓度的酒精，是吧？如果有一些这个酒精过敏的，或者有一些这个服药的人群啊，包括一些孕妇啊，是绝对禁用的。

0: 的啊，非常容易诱发一些危险的发生。另外还有一些人会比较会经常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中暑了啊，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啊，或者说刮痧啊，摇晃这个患者，这样做对吗？
1: 当患者意识不清的时候，盲目刺激、搬动、刮痧，会耽误黄金降温的抢救时间，还有可能会造成舌后坠窒息、二次损伤等。
0: 是，还有些人觉得啊，说我这个出出汗就好了啊，会选择继续硬扛。
1: 很多上班族、工人会硬撑工作，轻症会涂成重症，是夏季热射病高发的首要原因。
0: 它不是说一上来就变成一个热射病，对吧？肯定是前期的一些阶段都被你忽略了，没有及时的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抢救自己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刚刚也讲到了，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中暑了，我就疯狂的喝水，它里面没有盐，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1: 对的，大量出汗会导致盐分丢失。单纯的喝水的话，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会导致低钠、乏力、抽筋，还有头晕加重。
0: 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就直接就喝点盐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就是光是喝这个单纯的水啊，是补不进去里面的一些电解质的成分啊。另外啊，就有朋友就说了哈，说这个家中的老人啊，一到夏天就是不愿意开空调啊，经常的对话就是说，哎呀，这个屋里太热了，你开空调吧。然后老年人会觉得说啊，不热啊，我一点都不觉得热。然后呢，你伸手一摸，哇，这个背后全部都是汗。他说这他不是不热，是他真的感觉不到热。那为什么老年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一个是老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了。年轻的时候热了会出汗，冷了会打颤。身体会自己调节，年纪大了这套系统也会不好使了，汗腺少了，散热也会慢了，热量容易在体内蓄积。然后第二个就是感知也迟钝了，口渴了知道喝水，热了知道开空调，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本能反应，但是对高龄老人来说可能已经失灵了，等到他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缺水好一阵子了。然后基础病在火上浇油，很多老人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高温会让血压波动，血液变稠，心脑血管意外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最要命的是，很多老人怕费电、怕风，宁可硬扛也不开空调。硬扛是高温天最危险的习惯。
0: 是的，这个高温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危害可能要比年轻人要更大一些，是吧？
1: 容易热出病来。
0: 从
1: 先兆中暑、头晕、乏力、恶心，到轻度中暑、体温升高、心跳加快，再到热射病、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昏迷，病死率高达50%以上。而且老人中暑往往不典型，不一定出汗，可能只是精神萎靡、不想吃饭、走路不稳，然后心脑血管受不了。高温下血管扩张，血压波动，血液变稠，容易诱发心梗、脑梗。很多老人夏天出事不是热死的，是心脑血管爆了。然后脱水引发的连锁反应，喝水少，血液变稠，血栓风险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增加，一环扣一环。
0: 如果说家中有老人的话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做一些什么来预防出现中暑的情况呢？
1: 第一，主动调温度，别等老人说热，室温超过28摄氏度就该开空调了。温度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空调别对着老人吹，可以在出风口加个挡板，早晚凉快的时候开窗通风。第二，主动递水，别等老人说渴，老人对口渴不敏感，等他觉得渴就晚了，每1到2小时主动递水一次，每次100到150毫升，全天总量1500到2000毫升，出汗多

0: 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绿豆汤，有心脏病肾脏病的老人喝水要遵医嘱，
1: 可能要更加谨慎一些。
0: 对的。
1: 嗯，
0: 第三要盯着老人的状态，别只盯着出汗，老人中暑可能不出汗，要看的是精神好不好，吃饭香不香，走路稳不稳，精神萎靡不想吃饭，走路摇晃，这些都是危险信号。第四注意吃药的事，夏天出汗多喝水少，加上利尿剂降压药的作用，更容易电解质紊乱，高温天不要擅自给老人调整用药，有问题先问医生。
1: 那如果说有发现家中老人好像有点不对劲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养老机构，高龄老人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或者精神萎靡走路不稳，别等，马上行动，及时送医，马上通知医生护士，或者及时送到医院急诊。高温天老人扛得住热，但扛不住热了不知道。以我们的经验，别问你热不热，
1: 你问了肯定是不热。
0: 对，直接去摸他的后背有没有汗，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发红，嘴唇是不是干燥，随时递一杯温水过去，你主动一次可能就帮他躲过一次危险。
1: 是的啊。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如果身边有人中暑啊，在包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送医嘛，对吧？
0: 对。
1: 那在送医的过程当中啊，身边的人其实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急救的措施啊，具体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0: 记住标准四步急救法，简单准确无风险。第一步，迅速转移，立刻脱离高温的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空调房间，然后平躺休息。第二步，物理降温，解开衣物，用凉毛巾反复擦拭额头、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然后配合风扇空气对流，可以加速散热。第三步，科学补水，就是患者清醒无呕吐的前提下，可以多次小口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如果意识不清就是严禁喂水，就是防止呛咳窒息。第四步，立即送医，只要病人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精神极差，不要观察等待，要立马拨打120送往医院急诊。
1: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该如何来重点防护呢？
0: 像老人要不要紧闭门窗，切忌长期不开空调，像小孩子要严禁单独留在车内，切忌捂汗。像户外工作者要劳逸结合，定时补水补盐，然后避免正午作业。
1: 是的啊，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中暑啊是可轻可重啊，轻症是可以快速恢复的啊，重症达到这个热射病的这个程度的话还是极其凶险的啊，我们还是要学会识别早期的信号，摒弃一些错误的偏方啊，掌握科学急救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平安度夏。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胜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

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

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以及朔放枢纽附近，G2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眼下各市各地稻田里秧苗大多还是稀疏状态，而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千亩月光优质稻田已然一派繁盛景象，茂密的稻浪随风起伏，预计还有20天左右就将迎来首轮收割。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介绍说，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产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记者今天从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和3.23亿人。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抹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出口。

0: 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就用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世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应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两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西二旗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西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政策落地见效。今年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在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者是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昨天，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于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位列第四位的是中国建筑集团，苹果最大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一位。仍是排名最高的台湾地区公司。今天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的消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是7038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长值是1930.7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是29520.6亿元，增长4.9%，第三产业增加值是38935.9亿元，增长5.5%。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各市县全覆盖，支持开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体验店，构建离岛免税加岛内居民日消品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次消费供给。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中篇小说《草枕》。这是一部描绘心灵之旅的杰作，小说写我，一个青年画家为了躲避世俗的忧烦，寻求非人情的美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思所闻。那么在作者的笔下呢，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引领着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了诗意和哲思的世界，在喧嚣当中寻找一片宁静。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昨晚心情很是奇妙，到旅馆是晚间八点左右，房子结构庭院布局自不用说，甚至东西区区别都不是特别的大，总而言之都是稀里糊涂的，总好像在回廊那样的地方不断地转来转去，最后呢被领进了一个小客厅。感觉是和上次来的时候截然不同，吃罢晚饭泡完温泉回房间正喝茶的时候，小女佣来问可不可以铺被褥。不可思议的是，刚到旅馆的接待也好，晚饭的服侍也好，以及温泉的向导也好，帮忙铺被褥也好，全都是由这个小女佣一手包办。她很少开口，而且又不吐气，规规矩矩系了一条红衣带，点燃了一只古雅的小灯笼，领着我在既不像走廊又不像楼梯那样的地方一个劲儿地转来转去，或者系同样的衣带以同样的油，领着我在既不像走廊又不像楼梯那样的地方一次又一次上上下下，这才把我领到温泉浴池。这种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在画布上来回走个不停。端饭来的时候对我说进来没有客人，别的房间没有打扫，让我在平时用的房间忍耐一下。铺被褥的时候说请慢慢休息，说完便离开了。他的脚步声沿着那条拐来拐去的走廊渐渐往下远离之后，忽然有一种肃静的感觉，没有人的声息，

这让我有一些忐忑不安。说实话，这是有生以来同样的体验只有一次。过去曾经从管山经房州一路疾行，又从上总沿海滩走到这里。那时候某日傍晚在某处投宿，只能说是某处。如今地名旅馆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说别的，在没在旅馆投宿都是一个问题。高大的房子里只有两个女人，我问能不能投宿，年纪大的说可以，年轻的说这边请。尾随当中经过好几间凄凄凉凉的大房间，最后跟他走到了尽头处的二楼。迈上三级台阶，刚要从走廊进入房间的时候，朝岩板倾斜的一丛修竹迎着晚风轻抚我的肩头还有脑袋，让我心里一惊。岩板开始腐朽了。我说，来年竹笋可能穿过岩板，客厅里长满了竹子。此时年轻的女子一声不吭，笑嘻嘻地走了出去。

我至今记得那一个晚间，那丛竹子在枕边滋影婆娑，无法入睡。打开纸拉门一看，院子里整个一片草场，夏夜月光朗朗生辉。放眼看去，树篱院墙踪影皆无，直接连向满是青草的大山。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说《草枕》。那我们也是从中挑选了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我想字里行间里面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那样的一种惬意，那样的一种静谧，也许更多的又是另外一种清醒吧。耳边和你来听到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2: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即将听到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丁杰带来纪实文学作品的分享。那么这样的作品的名字叫《绽放》。
3: 大家好，我是丁杰，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我自己的一本新书《绽放》。这本书呢是2025年我这个创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2025年呢，对我个人而言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我把身边的这个熟人变成了写作对象，与《绽放》的女主人公于晓东女士，相识很多年了。尽管我早就知道他身上有很多光环，比如中国好人、著名古筝专家、军队的这个著名艺术家、最美的退役军人等等，但是呢，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一写身边的任何朋友。一年多前呢，我自己病床上躺了3个月，劫后余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审视自己，审视他人和这个世界，恍惚如一梦醒来，我的思想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把身边人作为写作对象，正是这一种变化带来的灵感和触发。于晓东女士呢50岁被诊断癌症，经过痛苦的救济之后，她毅然放弃了部队干休所优越的疗养条件，走进了这个大别山，把自己的余生一切都献给了那里，一去就是10几年，书写了生命的传奇。他对乡村传统教育做了富有成效的改进，赋予更多的科学和美，为山区振兴尽其所能，尽其所有。他器重大山里的每一片山水，每一棵花草，每一个生命所发出的声音，保护物质的非物质的遗产，并赋予这一切新的生命，让保护传承与创新成为生命的自觉和他人的示范。他让大山更优美，让老区更生动，让人更上进，创造了让生命在多个层面延展的传奇。我觉得他这个10几年的生命啊，比过去的这个50年还要长，还要厚。所以在倾听中，我终于触摸到了生命的力量之和。

0: 慢慢地修复了关于生命价值的很多盲区，敦促自己长进。这一年的写作也让我自己生命实现了一次进修，我得到了一次开悟，摆脱了青年时代青春题材写作的那种闷头，完成了一次洗礼，净化了中年反腐题材创作里的灰色淤迹。大家可能也了解，我以前曾经这个出版过一部非常畅销的纪实文学作品《追问》，是这个反腐题材的。为了写那本书，我看了大量的这个卷宗案例，在自己的这个内心呢，也确实是淤积了，很多这种灰色的这种记忆。那么，这个通过这次写作呢，我觉得实现了一次洗礼，同时呢，我也觉得自己实现了一次升华，在中年之后，生命得到了一份寸拓，一次提携，一种了不起的精神感化。我想这也是我这些年坚持拥抱现实、拥抱时代的文学追求所应该有的一种回报吧。作为这个作家，我要说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慨。我们常说啊，文学照亮生活，但是文学的光在哪里？又有谁来点燃？其实最忠实的答案就是在身边，在当下的身边人，在眼前的身边事。伟大终究源于平凡，典型一定来自大众。愿越来越多的人点燃文学，走进文学，让亲爱的文学用本真、用善良、用大美来照亮更多人的生活。谢谢大家。
1: 好，再一次谢谢丁姐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直接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耳边和你来听到李健《绽放》。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桑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宁静的午后，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长篇小说。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伯庸的作品《秦二世必须死》，豆瓣评分是7.2分。其实呢，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它依然是马伯庸最擅长的历史小说题材了。秦二世元年，一枚陨石坠落，上面刻着6个字是二世死而地分。而恰好呢，在现场的咸阳小吏张苍意外地卷进了这一场陨石而带来的巨大风暴当中。这是一场关于权力、复仇、道义还有生存的博弈，而所有见证或是议论此事的人都必须死。亲王用他的脑洞编织了一场大秦帝国谢幕式的最后疯狂。如果你想要找一部可以打发时间而且又比较好看的历史小说，倒是可以读读这样的一部作品。紧接着要带给大家的作品叫《古登堡的黄昏》，豆瓣评分是7.7分。1943年啊，在纳粹德国占领的一座名叫

岛根西岛的小岛上，一个日本年轻人留下了一份手记。许多年之后呢，这份手记就辗转啊来到了日本推理作家富井的手中。他发现呢，这份残缺的手记里啊，居然记载了一系列恐怖而且有惊人的事情。首先呢，1943年这座岛上曾经发生了很多起谋杀。总而言之呢，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耐人寻味。正是因为这样的线索，也促使着富井踏上了一段疯狂的探寻之路。那么这本书就特别像这个《达芬奇密码》、谋杀悬案和历史谜题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最后真相呼之欲出的那一刻，冲击力可以说要比普通的谋杀案要震撼得多。再来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叫做《挽救计划》，豆瓣评分是8.6分。中学物理老师格雷斯从太空当中醒来了，发现自己在一艘宇宙飞船上，可是呢，队友全死了，他也失忆了。在这漆黑的太空当中，记忆碎片一点一点地闪回，他在绝境当中慢慢地拼凑起了记忆，同时也遇到了跑来解决同一个问题的外星科学家，叫做洛基。两个孤独的灵魂跨越星际，从试探到生死相托，没有太多狗血的反派也没有套路的剧情，硬核科幻设定严谨到离谱，各种幽默碎碎念又是让人笑到流眼泪。既有星际航行的这种惊险刺激，更加也有跨越物种的双向救赎，所以这本书读完了，真的有被科幻小说独有的浪漫戳中泪点。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伶仃式》，豆瓣评分是8.9分。1992年生的索尔，也就是作者，在一次马来西亚之旅当中呢，被那片土地的历史所深深的吸引。那么在诉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就是离散的华人在异国他乡如何生活，如何被遗忘又被记起。那么这本书的故事呢，从阿嬷过世开始，他便留下了一些遗产不是金钱或是房产，而是一个谜，什么是潘石六飞艇。为了寻找答案，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就现身了有年轻的记者在追寻报道，有中年人在回忆往事，也有老人在重述过去。他们用各自不同的声音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些重叠碰撞的声音当中呢，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被完整复原。这不是一部快节奏的冒险小说，而是一部需要你沉下心去品味的文学力量。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弦的玩笑》，作者是刘震云，豆瓣评分是8.5分。有人会问说，笑这个玩笑怎么会是闲的呢？因为有泪。刘震云的这样的一部长篇呢，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小人物杜太白的故事。他从一名知识分子变成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再到卖萝卜的小商人。乍一听呢，像是一个人生不断坠落的故事，但是呢，在刘震云的笔下，又变成了一场对普通人日常的温暖观察。每个人都在用玩笑去应对生活的变化，通过接纳和化解达到内心的平和。小说呢，也是保留了刘震云一贯的这种幽默特质褪去了他早期作品的冷峻讽刺，进化成一种充满理解和悲悯的暖幽默。
读起来呢，就像是一层糖衣包裹着生活的苦涩内核，让你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呢，感受到人生的

重量。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经典作品，几部长篇小说。如果你喜欢看长篇，可以从中挑一挑。耳边听到的是朴树《清白之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即将听到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邂逅》。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邂逅》。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您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您的身旁走过，带不走您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您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您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您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您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落寞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呢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奕迅，在这个世界相遇。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由湛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湛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 G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出口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整天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消息，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快速发展，促进非地面网络技术成熟、标准统一、业务落地、规模应用、产业发展，支撑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卫星通信发展格局。以玉滴空心式起经济新篇为主题的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博览会将进行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首发成果覆盖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整机、核心航电系统、轻量化航空材料、智慧空域管理以及低空运营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昨天，高德地图宣布位置口令正式上线，产品将地图上的精确经纬度转化为一串6位短数字，用户在高德位置口令生成专属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界面搜索这6个数字，就能够定位到发送者的精确位置。随着台风影响逐步消退，吉林敦化全面转入灾后重建工作。截至到昨天，敦化市累计排查农村公路水回点位352处，当地统筹调配6支专业抢险队伍，吩咐各受灾乡镇开展公路抢通作业。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今天第61集的录音剪辑。

0: 我还是愿意跟你做好朋友。
1: 钱多多，你给我记住了，放弃我，你会后悔一辈子。
2: 有你这么样一个好朋友，一辈子都不后悔。那就祝你幸福。
0: 我也祝你幸福。
1: 再见。
2: 这时，赵媛媛冲了过来。
0: 要走了，
3: 媛媛，你没在店里啊？我准备去店里给你道个别呢。
0: 你跟多多姐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3: 好了，你就别在我伤口上撒盐了。
0: 你以后还会不会回北京啊？
3: 当然会回来了，我还在生活就工作呢，我会经常回来出差的。
0: 不，我是说，你以后。
3: 还会不会住回北京来啊？
0: 在赵媛媛的挽留下，
2: 马文答应将来会回到北京。
3: 怎么了，小丫头？你是舍不得我走是不是？好，我答应你，下次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礼物。
0: 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都想跟你说，可是还没有说出来。
3: 你说吧，我听着。媛媛
2: 向马文表明爱意。
0: 并发誓要变成女强人，超过钱多多。我喜欢你。你说什么？我喜欢你，可是因为你一直都在追求多多姐，所以我就一直没敢跟你说。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表达了，可就一直没有说出来。
3: 媛媛，咱别开玩笑了，行吗？
0: 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喜欢你。
3: 可是我，你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会接受我。可是我这句话吧，我必须得说给你听，要不然我憋在心里，我实在是太难受了。好，媛媛，我呢也不是不喜欢你，我是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丫头、小妹妹来看待。
0: 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差距很远很远。 就像火星到地球那么远，可是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会把自己越变越好，把自己变得像多多姐一样的好。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就会爱上我了。
3: 好了好了，媛媛，你别这样啊。那好，等我下次回来，我就会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媛媛，好不好？
0: 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3: 我说的也是认真的，媛媛。 期待我们下次见面，你也别难过，别伤心了。
0: 我不难受，我一直都笑对人生来着。你走吧，一路平安，祝你一路顺风。

0: 叶明生家，晚上韩依依和郝爱佳正等着叶明生回来。
1: 这都几点了，明生怎么还不回来
2: 啊？哎呦，你瞧我这脑子啊，你这下午明生打电话了，说晚点回来，在学校办什么那个交接手续呢。
1: 哦，
2: 你看我这儿啊，说惦记着给你说，你忙忙活活的，这给忘了。
1: 妈，您真舍得明生走啊？

0: 哎呀，怎么能舍得他走呢？这不是也没办法吗？没事儿，你还年轻，要是想他了啊，就可以去看他。你不像我，老胳膊老腿的了，动都动不了了。
1: 妈，我们一块儿去看他。
0: 明神走了也是件好事儿，要不然冯青言那儿还不一定怎么闹腾呢。得，他一走，他也消停了。你说还弄一孩子，真够添乱的。
2: 许飞和钱多多在许飞家，两人正在厨房做着饭。
3: 多多，水开了，要不要关小火啊？
4: 哎呀，你别动这个！你看看菜谱上都写了，看见没有？开锅以后还要大火炖一会儿。
3: 是这样吗？我怎么只听说过小火炖汤啊？
4: 我说你别动，那是我煮的汤，一个男人别在这煮饭菜了。嗯。等会儿我要是发挥不好，你妈要是怪我的话，我可骂你，骂你。
3: 什么？你发挥不好就怪我啊？
4: 发挥一下怎么了？今天就是要好好发挥一下。
3: 嗯，好，非常好，好好表现啊，钱多多同学。
4: 呀，完了完了，我哭了。
3: 怎么了？来，我
4: 哭了，都怪你，你这情况看我出丑了好不好？你去客厅走了啊，我关了。
2: 冯青言找到叶明深进行质问。
4: 叶明深，那你手机怎么不接呀？
5: 没有啊，这手机没电了。你出来孩子安顿好了吗？
4: 你还知道有孩子呀？亏你还惦记着他。
5: 我怎么不惦记了？我哪天没去？你说你三更半夜打电话，我得跑过去。
4: 听说你要去西藏援教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有什么奇怪的？听你学校的人说的呀。你现在是孩子的爸爸，你的一举一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5: 我也真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4: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呀？你总不能真的就撒手不管了吧？
5: 我没说我不管嘛，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三个呢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事情商量商量。
4: 没得商量，你必须要离婚。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去西藏援教，我就敢抱着孩子到你学校找领导闹去。

0: 叶明生与冯清妍的谈话不欢而散。叶明生很晚才回到家，刚进家门，郝爱佳忙上前轻声告诉他，韩依依回来了。
1: 回来了，依依回来了。
2: 是你打电话让她回来的。
1: 啊，

0: 此时，韩依依正在卧室和钱多多通着电话。
1: 多多，你说我怎么办呀？我真的不想跟明生离婚，但是我看见孩子吧，我还有点不忍心。反过来想，我看见明生这么对孩子，觉得他挺有责任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点高兴。我离开家这几天，心里挺难过，挺空的。没错，是放不下的，是爱的。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时候我为了孩子跟他分开，他肯定会崩溃的。我决定了，跟他共同面对吧。

0: 这一天，许飞开着车来到了钱多多家门口，然后打电话给钱多多。
1: 多多，有好消息，快点下来。

0: 钱多多下楼来到了许飞身旁，许飞则一把搂住了钱多多。
1: 恭喜你多多。
2: 我妈在楼上看着呢。再说了，你恭喜我什么呀？
1: 国际设计师大赛啊，你的设计稿进入决赛了。
2: 你说什么？
1: 伊丽莎白盗用你稿子的事情，公司已经出面解决，组委会也更正了，所以现在呢是以你个人名义进决赛的。
2: 真的吗？太好了，
1: 那以后你就是国际知名设计师了，厉害哦。
2: 听你说话酸溜溜的，你怎么嫉妒我了？
1: 我嫉妒你什么呀？多多，那你可得做好准备啊，这可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0: 韩依依此时正在家里帮着叶明申收拾去西藏支教的行李。
1: 你就安安心心走吧，孩子的事情啊，交给我就好了。

0: 这么做，需要半年时间。
1: 就踏踏实实的走吧。明山，给我个机会，让我帮帮你。

0: 叶明深终于确信自己此生是不会失去韩依依的了。同样是满心喜悦的钱多多随许飞来到了公司，设计部总监的位置再一次向他招手了。
1: 恭喜你，
2: 老大，知道有件事都会商量着回来的。
1: 卡洛斯等了你一天，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问你回来没。
2: 我们过去，我们走了。
0: 就在叶明深为支教之事忙活的时候，冯清言又上门了，韩依依为他开了门。
1: 叶明深呢？叶明深，
2: 好啊，招呼都不打就想走是吧？
3: 青言，我们谈谈好吗？
2: 你算哪门子呀？我跟你谈得着吗？我要和孩子的爸爸谈。
3: 你非要这么闹下去吗？
2: 韩依依，你必须和他离婚，离了我就让他走。
0: 冯青言说着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2: 看见没有，我是有备而来的。
3: 不过你放心，
2: 我不会捅向你的，我只会捅向我自己。我倒要看看你们俩到底还能不能幸福。
3: 要不你捅我吧，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是我想再跟你说一次，你的幸福不是我抢走的，是你自己放弃的。
2: 好啊，韩依依，你替我转告叶明深，我一定不会让你们俩幸福的，绝对不会。

0: 许飞陪着钱多多走进了生活秀公司总裁卡洛斯的办公室。
1: 哎，你来了，钱多多，恭喜你的稿子进入设计师大赛的决赛，公司上下都为你高兴。
2: 我这次过来就是拿决赛的邀请函。
1: Elizabeth 是作为公司设计师参加比赛的，这个错误已经纠正了。
2: 这件事情您费心了。
1: 这个你应该也谢谢徐飞，没有他，那么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快就正过来了。
3: 这个设计师
1: 盗用稿子参加比赛，对公司形象的影响太大了，这个事情我就亲自处理了。Elizabeth 在上周被公司开除了。多多，我代表公司为你以前所受的影响表示抱歉。
2: 没关系，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多多，老温离开之前向总部推荐你，他走了以后中间的位置是空缺的，我和公司都希望你能够回来接任总监的位置。
2: 目前我还没有回公司的打算。
1: 多多，我知道前一段时间你在公司手里写委屈，但是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Elizabeth 已经被开除了，田辉子也要离开公司，你现在来，你正好可以大干一场。
2: 田辉子要走？
1: 山田资本因为恶意操纵和田收购案被公司起诉了，田辉子的父亲已经退出董事会了，田辉子的副总的位置也取消了。多多，我们公司非常欢迎像你有能力的人才，你看怎么样？
2: 还是谢谢公司的好意。最近呢，我是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想开一个品牌店，创立自己的品牌，做一个独立的设计师。虽然只走出了一小步，也很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会走得更好。
1: 那这样吧，你能不能考虑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与公司合作呢？
2: 没问题啊。
0: 叶明生家，叶明生和郝爱佳回来后，韩依依把冯清言来过的事儿告诉了他们。
4: 这个冯清言，他还敢动刀子，他这是吓唬谁呀？他，哎呀，我了解他，他平常擦破一点皮都疼啊疼啊的喊，他吓唬你们呢。
5: 明生，要不然你还是走吧。
4: 就是。你在这儿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会让他越来越疯狂。你说你不管孩子吧，他嫌你不尽义务，你要是管得太多了呢，他纠缠你，这不是添乱吗？不管怎么样，这孩子是叶家的，我跟依依不会不管的。你要是前脚走啊，他后脚就会把孩子给送来的。
6: 没那么简单，如果真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话，冯清言就不可能轻易地把孩子生下来。
4: 不是我说他，他真的不应该把这孩子生下来。既然已经生了，他就不应该来添乱。你说他冲着谁呀？他就是冲着我们来的。真不是什么好女人。
0: 生活秀公司里，田惠子来到了许飞和钱多多的面前。
5: 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7: 是。
5: 许飞，你居然这样对我。
7: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劝你以后呢好自为之。

0: 田惠子生气地走开了。看着田惠子的背影，钱多多问许飞，
1: 他会回来吗？
2: 应该不会了，其实他本性并不坏。
1: 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2: 不要谈田惠子的事情了。哎，多多，你现在获得了国际设计大奖，那我们一家人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1: 谁跟你是一家人了？
2: 那当然是你了，还能有谁啊？我们都快要结婚了，老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61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62集的录音剪辑。

0: 叶明深走了，带着对韩依依的牵挂，渴望着工作结束回到北京的那一天。送走了叶明深，韩依依劝慰起郝爱佳来。
1: 你一哭，把我也给照哭了。
2: 哎呀，这飞机一开呀，我这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
0: 当韩依依和郝爱佳回到家门口时，冯清妍抱着孩子已经等在这儿了。
3: 韩依依，韩依依，我把我租的房子退了，以后我和我儿子啊，只能住在这儿了。
0: 许飞来到钱多多家，向钱纪元和吴芳芳商讨和钱多多的婚事。
4: 伯父伯母，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和多多的婚事。我爸妈都说，全都按照你们的意思办。
2: 妈，您就放一次权吧，让我去办这件事好不好？学学许飞的父母，充分放权。
5: 你看这孩子。

0: 嫁过去呢，就开始替公婆讲话。
1: 哎呀，我说你呀，就是一个操心的命。哎呀，什么都不要管了啊！饭桌上刚才不都说开了吗？哎呀，说实话呀，我还真想和老许啊、马玲他们一块再回农场看一看。你去不去啊？
0: 哎呀，你打什么岔呀？这是婚礼的事儿，你怎么又提农场的事儿了呢？
2: 我爸说的对，您就是操心的命。这样吧，明天我去订机票，婚礼之后呢，你们四个老人好好去玩玩，散散心。
0: 哎，行啊，哎，反正这个婚礼的事儿定下来了呢，我呢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2: 可是，那你们的婚礼呢？嗯，我跟许飞的意思是，其实不用大办，只要两人在一起相爱，幸福就够了。你说呢？
3: 我没意见，当然全听你的了。
2: 爸妈，你们同意吗？
0: 成，只要你们两个幸福快乐，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就是在婚礼上，许飞得正正式式的叫我一声妈。
3: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4: 夜明身假，韩依依和冯清妍真诚地进行了一次谈话。
5: 孩子睡了。
6: 嗯，
5: 我们谈谈吧。
2: 好啊，反正也没什么事儿，谈就谈呗。
5: 清妍，你这么闹来闹去的为的什么？无非不就是想让我离开吗？我实话告诉你，我可以走，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但是你要明白一点，我才是叶明生的合法妻子，我才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你真的使错劲儿了。你要是没有地方住呢，你可以住在这儿，但前提是你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对待孩子，好好和婆婆相处。你能做到吗？
4: 冯清妍起身离开，郝爱佳在门外等她一出门便上前拉住了她。
0: 哎，清妍，咱们谈谈吧。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0: 清妍，我虽然不是明生的亲妈，我知道这么多年在你眼里，在你心里，我都是个后妈。可是对我而言，明生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你现在已经做母亲了，我想你能理解我的那种感觉。以前的很多事儿，我知道我做的不好，可是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疼爱。你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吗？说实话，我现在就非常非常能理解你抓住明生不放的理由，因为你也是一个母亲，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能换位思考，因为你们俩现在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还是做朋友吧，啊，这样子对你们俩、对孩子都好。孩子是无辜的，既然你已经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了，你就有责任、有义务让他快乐的成长。别再记恨什么了，这样下去只能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你跟明生虽然离婚了，但是别弄得像仇人一样。希望你带着一个宽容的心去教育孩子，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因为你们的分开让孩子没有父爱、没有母爱。不管谁带着孩子，你永远都是孩子的亲妈。听明白了吗？
4: 韩依依和郝爱佳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冯清妍，她决定一切为了孩子不再纠缠了。

0: 田惠子就要离开北京了，他把许飞约出来。
1: 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我来看看你，顺便祝你新婚快乐。还有，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回日本了，是你把我从公司赶出来的。
1: 惠子，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错在什么地方？
2: 我知道，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这么疯狂地爱上你。我所有的努力都在你身上了，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成空了，不过我不后悔，我只是沮丧你没有爱上我。
1: 爱情本来就不能勉强，从头到尾我只会爱一个人，钱多多。
2: 我知道，你不用再重复了。子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不爱钱多多，或者他不爱你了，你离开他，或者他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来找我好不好？我会一直等着你的。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女人。祝你幸福。

钱多多和许飞的婚礼终于举行了，许飞和多多终于在一片祝福声中携手走入了结婚庆典的现场。

0: 家今天能参加这个婚礼。
1: 钱进元亲自主持起了女儿的婚礼。
0: 今天是我女儿钱多多一生中最重要、最幸福，也是最甜蜜的时刻。多多是一个非常懂事和听话的孩子。还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我在医院的产房整整等了他一宿啊。我第一次抱起他的时候，就这么大。
1: 台下的赵媛媛忙问李庆花：“
2: 妈，我学相声的时候多大点啊？”“
3: 你啊，像耗子。”“
2: 这么小？”
1: 钱进元继续动情地说着：“
0: 自从他出生到现在，这个当爸爸一直在想，只要多多幸福，我做什么，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台下的李庆花受到了感染，便问女儿赵媛媛：“
2: 啥时候你给妈带回来一个？”“
4: 别急别急，遍地都是芳草，随便找一个就行了，着什么急呀？”
1: 钱进元开始赞美起女儿钱多多来：“
0: 还有我们多多呀，其实我女儿也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孩子，她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和理想一直在努力地奋斗。差点啊，把自己奋斗成了一个圣人，可把他妈妈给急的呀！那个时候，你说谁？”“说句实话，这个当爸爸的也着急过，可是现在我放心了，因为我女儿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好丈夫，她对多多的爱，对多多的关心。”一点一滴，我父母都看在眼里了。小雪，你把手给我。多多，小雪啊，多多，就交给你吧。今后的日子都照顾他，关心他，让他喜欢。”“
5: 我知道了，爸爸，谢谢你。”

0: 这时马玲也真诚地对钱多多说，
1: 多多，对不起。
2: 妈，
1: 你再说一遍，我还听。现在我看见我们菲儿多多在一起啊，我就只想说两个字。

这段婚姻啊，我阻止过，而且我还逼着菲尔放弃。是他们的爱和坚持打动了我，尤其是我前一阵子躺在病房里，每天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多多。我当时就想，我真是有福气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媳。老吴啊，谢谢你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而且嫁给了我儿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个儿媳妇。

0: 依依正在家里逗着叶明生和冯青妍所生的孩子玩，这时冯青妍敲门走了进来。冯青妍走进了家门，见自己的儿子被韩依依照顾得无微不至，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真心地对韩依依说：“
1: 依依，谢谢你照顾孩子。依依，我们俩以后好好相处吧，为了孩子。”嗯，

0: 转眼又是一年的春节了。人们常说，幸福的人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感动和喜悦足以将每一天填满。赵圆圆来到钱家，告诉钱纪元和吴芳芳：“
1: 钱姐，干嘛？东东姐让我来接你们。
2: 你哪儿啊？
1: 过年啊！这许飞他们全家等着你们过去包饺子呢。”“
3: 嗨，看你看，老吴，我说的没错吧？多多这孩子最懂事的。”“
2: 这还差不多。”
0: 许飞家。钱家和许家欢聚一堂，正在和面包饺子。
4: 今天是个好
3: 日子。来了来了啊，新办的馅。
2: 哦哦，
3: 不就让我姑娘们啊。
1: 哎呀，你爸爸我怎么
3: 不会。你看咱们姑娘。
2: 看看这乐子，你像长大的孩子似的。哎呀，
5: 就是应该这样啊，到了咱们这个岁数都应该保持年轻人的心态。
3: 就是嘛，
5: 孩子都大了，都不用我们操心了。
2: 怎么不用操心啊？我们就菲儿一个儿子，现在是结婚了，到时候还得生孩子呢。
6: 就是就是。
2: 是啊，那到时候是婆婆带还是丈母娘带，这都是问题，还得商量。
6: 哎呀，商量什么呀，我们家多多孩子当然是我带的啊。哎，我的孙子当然得我带了。你打你打，现在哪有婆婆带的，都是丈母娘带的，是吧哥哥？
1: 哎呦妈，今儿什么日子呀？这事儿啊咱们以后商量行不行啊？再说了，我这孩子还没生起来呢，爸，你看他们两个。
6: 哎呦，我们这是期盼嘛啊！
2: 是啊，多多，我们期盼着呢。多多，你放心，我跟你妈现在好着呢啊，我们吵不起来。
0: 这时，赵圆圆领着李青花也来了。
1: 干爹，干爸，我妈来了。
7: 消息啊，我妈现在不喂猪了，改种高档水果了。哎呀妈亲，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卵头老大了。
8: 姐姐
9: 全部种水果。
8: 哦，对对对，
9: 我主要是种这火龙果，红红火火的，多吉祥啊。
5: 太行了，吉祥吉祥啊。
6: 干爹，你手赶紧包饺子吧。
0: 钱多多见许飞还没回来，便走出家在门口张望。这时许飞手捧一束鲜花回来了。
5: 老婆，
2: 你去哪儿呀？全家都等着你呢。
5: 这个送给你的。
2: 谢谢你。哦对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0: 当钱多多告诉许飞自己已经怀孕时，许飞兴奋地紧紧拥住多多，幸福洋溢在两个人的脸上。
2: 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5: 你说什么？爸爸？真的吗？
10: 真的。
5: 我的天哪，
10: 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5: 多多，真是太好了。老婆，师姐，我爱你。
2: 师弟，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5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次飞行。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会上介绍，中国海关按照我国入市承诺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进出口环节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侵权假冒商品进入国门、进入市场，让创新者获得利益回报，维护中外企业、中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近6万家，涉及各类知识产权13.4万项，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效能日益彰显。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高端综合性学术平台全球文明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将实施全球文明倡议研究阐释工程，编撰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建设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等，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在文明基础理论、文明比较、人工智能与全球文明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基础和智力支持。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捷克政府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的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根据报道，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够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会在2027年9月1号生效。波音公司最近发布报告称，未来20年，全球民航服务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4.9万亿美元，同时行业将需要新增超过240万名民航专业人员，以支持机队扩张和航空业发展。报告预计，到2045年前，全球民航业将需要新增大约67.4万名飞行员、72.8万名维修技术人员和102.3万名客舱乘务人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 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啊，一个湿一个热。那我们像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吃的不干净，或者是吃了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喜欢吃辛辣刺激，一些火锅呀、烧烤这种的，
1: 无辣不欢。
0: 对的，那么我们就容易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脾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喜欢不喜欢湿的这种状态，
1: 干燥一些。
0: 对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多了，我们的脾的运化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湿出不去就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湿热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啊，就会内呢不能通，外呢不能泄，导致我们一个气血不和、营卫不调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尤其我们马上要到我们的大暑节气了，也是我们一年中最热的一个节气，那么湿和热会达到一个顶峰。
1: 嗯。
0: 这种节气下，这种湿热症状会更加的明显，那湿热症这种疾病的表现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嗯，
0: 那第二种呢就是血虚风燥，一个是虚一个是风啊。那么这类病人呢基本都是属于病程比较久的，缠绵日久，那么他的一些肾液啊，肛周的肾液也会比较时间也比较久了。那像有一些吃一些燥湿利湿的药啊，它这些情况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阴血的耗伤。
1: Oh.
0: 哎，那血虚了，我们的肝脏呢，肝脏是我们储存，从中医里面说储存血液的这么一个脏器啊。那么血少了，我们的肝脏呢也就失去了一个养分，那肝失所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风盛则燥，就出现了一个血虚风燥的一个情况。
1: 嗯，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肛周湿疹的情况出现，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会相对比较高发一些哈。
0: 对的
1: 啊，那么西医是怎么看待这个疾病的呢？
0: 西医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认为啊，它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皮肤病，意思就是过敏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
1: 哦，过敏了。
0: 对对，就是皮肤比较敏感了，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像我们在内因方面啊，我们一般认为是跟我们的体质和遗传有关系。
1: 嗯，有人就是过敏体质是吧？
0: 对的，就是一个过敏体质啊。
1: 嗯嗯，
0: 我们对一些外在的因素特别的敏感啊。那像遗传的情况也是的，遗传性呢，这种皮肤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一些物质啊。
1: 嗯。
0: 啊，这种就是一些过敏的体质。非常容易出现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对体内或体外的一些致病因子啊，比正常人要高一些。
1: 嗯，
0: 那这类的病人啊，他除了湿疹以外，他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哮喘或过敏性的鼻炎。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一些过敏症状，
0: 哎，
1: 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肛周湿疹了，其他部位可能也会有这个湿疹。
0: 对，甚至也有那种全身湿疹的一种情况。
1: 对对，嗯。
0: 那我们第二种呢，一般是考虑跟精神和我们的一些休息啊，可能有一些的关系啊。
1: 精神压力比较大是吧？没休息好。
0: 是的，出现一些焦虑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也会导致湿疹的一个加重。
1: 嗯，
0: 那像一些神经系统功能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我们一些休息啊，或不是太好的，那么也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湿疹的一个诱发。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些障碍啊，你像我们这种经常刚说到的一些饮食辛辣刺激的，那么会造成我们一些吸收功能的失常啊，使得一些不好的蛋白或者是过敏原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啊，形成了一个湿疹。那么胃肠功能失调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些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是啊，在生活当中啊，令人尴尬难堪啊，让很多这个患者就是羞于启齿的这么一种疾病，叫做肛周湿疹啊。那它可能会引起比较强烈的这种瘙痒的感觉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肛周湿疹？那么得了肛周湿疹之后啊，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症状？包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哈，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一聊哈，这个屁股痒痒怪找上我们的时候都会有哪一些症状，哪一些信号呢？
1: 好的，我们肛周湿疹的表现啊，主要就是在一个皮肤上的一个变化。那像我们一个急性的一个肛周湿疹啊，那它就主要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肛门周边啊出现一种片状的红斑，并且逐步的向外周进行一个扩散。那我们与周边健康的皮肤分界也逐渐的就会不清楚啊，瘙痒难耐。
0: 就是出现这个就是红斑这个颜色，大家可能看不见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自己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痒，
1: 瘙痒。对。那么我们还可以摸一下啊，我们像急性的湿疹，那我们周边会出现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小疹子，小米粒一样的疹子。或者是一些小水泡，啊，那这种基本就是考虑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发作。那像我们还有这个一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急性之后我们一个迁延日久啊，比如说我们持续了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后，我们这种湿疹慢慢的就会处于一种亚急性的状态。那么像我们像一些小水泡啊，像之前水泡已经破裂了以后啊，会形成一些一些斑痕，一些交痂，一些结痂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瘙痒之后过去挠抓啊，就会破裂形成一些结痂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同时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小的丘疹，那这一种情况呢，基本就属于我们亚急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皮肤啊，慢慢的其实已经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厚啊，但是还没有，跟正常情况下来说呢，只是稍微变厚了一些，再往后面时间迁延日久了，反复发作了呢，我们就会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的湿疹，皮肤会慢慢的增厚，甚至啊，我们的皮肤的颜色呢也变成了棕红色或者是灰色的，表面啊很粗糙，啊，如果说，我们经常去搔抓呀，我们会经常会看到一些，皮屑，或者是破溃后形成的一个结痂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它的一个范围呢会逐步的往外面进行一个扩散，
0: 那这种就是其实刚刚有讲，顺便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肛周湿疹也是分三种临床分型的是吧？
1: 是的。
0: 一个是急性的湿疹，然后慢慢会变成一个亚急性的，然后再下来就变成一个慢性湿疹啊，非常的苦恼。那么它给大家带来最大的一个健康隐患是什么呢？危害是什么呢？
1: 我们的肛周湿疹啊，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让我们瘙痒难耐这么一个情况，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像工作中，坐在办公室，
0: 坐立难安，
1: 坐立难安是的，
0: 是
1: 挠也不是，不挠又难受，甚至我们有些病人到了夜间啊，前面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到了夜间，我们所有的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啊，我们全都已经放下了，
0: 对，安静下来了，
1: 对，那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就全部会集中在肛门口的瘙痒上，
0: 痒，
1: 会导致我们甚至连觉也没法睡啊，造成这种失眠的状态，
0: 就还是比较痛苦的，
1: 对
0: 吧？
1: 对，影响我们第二天的工作生活。
0: 是，但是呢，就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他，因为我讲嘛，就是比较难以启齿的，对咱们中国人来讲，是吧？有些人可能说，哎，我忍一忍，然后可能就因此拖下来了，然后就从一个急性的变成了一个亚急性的，慢慢的再到了这样的一个慢性湿疹的状态啊，那。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哈，临床上的话，医生会不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来进行一些鉴别呢？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就也会造成类似的这个症状？
1: 会的，像我们的肛肠方面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痔疮
0: 啊，
1: 一些脱肛，
0: 有的时候也会
1: 肛瘘，

0: 他们也会出现一种肛门瘙痒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嗯，像我们痔疮会脱出啊，那么在脱出的这些个黏膜的表面、啊、它就会渗出一些黏液。
1: 嗯，
0: 那么出现了一些瘙痒啊，我们病人就会认为这是痔疮
1: 导致的、
0: 啊、
1: 嗯，
0: 对，
1: 不是，
0: 会主要治疗痔疮而把湿疹给忽略了。
1: 嗯嗯、
0: 啊、
1: 嗯，哎，有没有人就是又有痔疮然后又有这个湿疹的，那不是更难受吗？
0: 嗯，对，主持人说的对。那么我们同时，我们痔疮也会导致湿疹的一个发生啊，嗯，啊、嗯，又是痔疮又会掉出来，比如说出血啦、疼啦，甚、
1: 嗯、
0: 同时还包含一个湿疹的这么一个瘙痒的这么一个症状。
1: 嗯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就是从一个急性的湿疹会拖成一个慢性的状态，就是这一块的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其实还真的不太容易做好，是吧？
0: 对，
1: 做到全面。
0: 这个地方的皮肤管理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啊。当然了，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帮我们解决啊。
0: 是的，
1: 还是要及早的去看医生啊。医生的话，就诊断其实是不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0: 诊断很简单，
1: 就是、看一下就行。
0: 对的，
1: 是吧？那看完了之后，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0: 我们肛周湿疹的治疗啊，方法呢也很多啊，像我们通过一个外治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坐浴的方式啊，这是我们肛周湿疹在外治法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治疗方式，也是运用最多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温水啊，这个水温一定要管控好，一定要
1: 不能太烫。
0: 对的，不能太烫了。
2: 照片干净了，那风
3: 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眼下正值三伏天，空气湿度很高，就算是有雨水，闷热感依然非常的明显，典型的桑拿天气。今天的降雨是断断续续、分布不均的，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也请放慢速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闷热天气请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8: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9: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8: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

0: 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哈，会发现这个肛门周围啊总是发痒潮湿啊，越抓越痒，晚上睡觉呢是尤其难受，反复发作难以根治啊。因为这个发病的部位是比较私密的啊，很多人呢会羞于就医，可能自行的乱用一些偏方啊膏药啊，也会导致病情越拖越严重啊，发展成为慢性湿疹，有出现像这个皮肤增厚啊，干裂疼痛啊，啊坐立难安，甚至有人到晚上哈，这睡觉都睡不好，痒的根本就睡不着哈。那如果说哈得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湿疹，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李医生你好。
4: 大家好。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到有关于他的这个治疗哈。那之前呢提到了一个外治的方法，就是坐浴啊，用温水或者是中药来坐浴，这大概要坐多久才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呢？
4: 我们像在坐浴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要求的，除了一个水温以外啊，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这种情况。
2: 那么我们
4: 对不能烫。那么我们坐浴的时间呢，其实也并不建议，就是说越久越好啊。像我们建议，
2: 坐的水都冷掉了。
4: 对，我们建议在5到1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那么像这个坐浴的话呢，我们除了坐浴完了之后，我们还要把屁股要擦干、晾干。像我们
2: 电吹风吹一吹，
4: 对，用电吹风的冷风来吹一吹会比较合适。
2: 舒服一些啊。
4: 对。
2: 好，除了这个坐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
4: 像我们还可以是用一个局部的一个冷敷的治疗方式啊。那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我们一个急性发作的这么一类患者，像我们慢性的湿疹或者亚急性的这种湿疹患者，他也会有一个突然发作了，
2: 就很痒。
4: 对，突然就开始发作，开始很痒。那么这类患者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他们的局部啊会变得有点热乎乎的，就是皮温啊开始有点升高的那种，就是我们局部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可以用一些冷毛巾或者是冰袋啊，局部的一个冷敷啊，因为低温啊可以帮助我们收缩血管，减轻局部的一个充血水肿啊，可以将我们的瘙痒啊、炎症反应啊进行一个缓解，啊，暂时减轻我们患者的这么一个痛苦。
2: 它只是暂时缓解是吧？
4: 对，只能暂时的缓解。
2: 就是急性瘙痒发作起来的时候，坐立难安的时候，这时候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一个局部冷敷。这个大概要敷多久呢？就是敷到你觉得不痒了为止吗？
4: 可以敷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体温，就是局部的温度啊，可以稍微下降一点，这个时候我们 感觉上面我们会觉得会舒服，这个时候再持续个比如说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这种就差不多、
2: 嗯、
4: 就是如果又再次停了之后又再次开始觉得瘙痒，我们可以再多次的一个冷敷。
2: 哦，可以交替进行。
4: 对，可以交替、嗯、并不是说一直要敷在这个局部。
2: 嗯嗯嗯，好，这是局部冷敷的一个治疗方法，还有什么？
4: 嗯，像我们还会用一些物理治疗啊，像我们用一些红外线的照射、嗯、帮助我们周边的一个皮肤啊加速一个代谢，帮助肛门周边皮肤的一个修复。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在
2: 医院
4: 里面使用，
2: 对对对，
4: 在家里面我们不一定有这种条件啊，
2: 没有这个红外灯是吧？
4: 对的。
2: 但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照灯哈，它都是热乎的，甚至是烫的，就和刚刚讲到的这个冷敷好像又不一样了。
4: 那这一类呢，它就是适合于一些慢性的了
2: 啊，
4: 慢性的帮助我们一个局部的一个恢复了。像急性的病人我们不大建议使用红外线的一个照射。
2: 嗯嗯嗯，
4: 那同时呢这个红外线的照射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局部的一个感受啊，不能、就是、
2: 太烫。
4: 对，不能太烫，就是温温的吧、
2: 嗯、
4: 啊，比我们的体温稍微高一些。
2: 那个灯得对，就温度要调好，然后
4: 对距离也要
2: 调整好，高一点，是是，不能太烫啊、
4: 嗯、好。那么像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这是也是我们病人也是我们医生最经常用的方式了。
2: 这个关键是很方便是吧？
4: 对，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存这些药物啊。
2: 嗯嗯，
4: 那像我们比如说急性期啊会有一些渗液的，那我们可以建议使用炉甘石啊，一个我们中药制剂啊，炉甘石可以起到一个燥湿止痒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像我们还会用一些西药，比如说一些激素药啊，像曲安奈德、伊康唑乳膏、
2: 嗯
4: 啊、还有像氧化锌软膏，氧化锌的话是我们专门针对一些皮肤瘙痒的一些治疗、
2: 嗯、
4: 还有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曲米星、啊、它也是一个复方性的一个激素类的药物。
2: 那这个就是一痒就要用、嗯、还是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毕竟、啊、感觉大家听哎呦有激素我得谨慎一些、嗯
4: 啊，对，我们好多患者我们听到哇用上激素了，觉得是一个非常吓人的事情啊、嗯、其实我们的皮肤的局部使用短期里面使用激素对我们整体人体的一个伤害其实并不会太大，它是局部吸收啊，
2: 嗯嗯，
4: 并不会通过说大量的、
2: 嗯、
4: 通过我们的口服啊这种
2: 对
4: 导致我们全身的一个变这种身体变化一般不会。
2: 嗯，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
4: 对、
2: 啊、
4: 对，我们也说到说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
2: 氓，
4: 对
2: 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
4: 对的、
2: 这个
4: 对我们少量的使用是可以的，
2: 是是。所以我刚刚就听到这个四个外治的方法哈、嗯、我觉得这个坐浴和外用药物的这个治疗就是抹药膏，这两个其实可以结合起来。
4: 对的，
2: 是吧？哎，这个你坐浴了之后，清洁完了之后、嗯，你可以适当的抹上一点药膏。
4: 对。
2: 然后就是在就是急性期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局部的
4: 冷
2: 敷的这个方法啊。好，那刚刚讲到的是外治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非药物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什么呢？
4: 你像我们非药物治疗啊，就包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的调节，
2: 嗯、
4: 那就要求我们饮食要控制了。啊，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油炸的，对吧？这些摄入的减少，会降低我们湿疹的一个发生、
2: 嗯。
4: 那么同时我们要增加一个水果、蔬菜、粗粮的这么一个摄入、啊、均衡饮食，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内环境，可以降低我们那一个身体的敏感性，啊，减少我们一个肛周湿疹的一个发生。

0: 皮肤呢，我们是肛门周边啊，为什么说保湿呢？并不是说我们肛门周边要保持潮湿啊，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到的一些保湿霜、凡士林还有尿素软膏啊，都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啊。那么像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以水温可以稍微凉一些啊，不要冻感冒了。
1: 是
0: 啊，洗澡后三分钟啊，我们进行涂抹，就是我们在肛门周边的皮肤，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运用到我们全身来啊。洗澡之后三分钟内进行一个涂抹啊，我们刚说到的那种保湿的一些护肤品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呢含水量呢是最高的，能够把水分保住在我们的皮肤组织以内啊。并不是说把水分保持在皮肤的外面，这种的话会使得肛门周边的皮肤一个潮湿，反而还不好。
1: 嗯，
0: 那像我们冬季啊，我们洗的话呢，可以增加到每天3到4次，就是涂抹的这种情况。
1: 还有就是像之前讲到的这个饮食上的一些注意是吧？包括这个衣物啊，还有这个环境哈，可能也是要双管齐下。最后一个就是用药规范。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停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用完了之后，比如特别是激素药，对吧？用完之后他立马就不痒了，他说，哎呦，那我就停药了，这其实是不行的，是吗？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用药啊，使得我们的这个我们肛门周边的皮肤啊，它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稍微好一点，我们就把药停了之后啊，就会导致我们下面的一些我们的并没完全的恢复啊。比如说。就像是我们皮肤下面有一层暗火啊，虽然我们表面看上去好像是风平浪静的，其实我们皮肤下面还有存在着这种星星之火还在，其实是在继续燃烧，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使用一段时间的这种外用药物。
1: 是的，这个湿疹啊，虽然说是难以根治，但绝对不是说不可控的啊。它需要的不是某一次啊，这个用药立马立竿见影，而是可能要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日复一日的这个耐心管理啊。但如果说您实在这个啊，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在家用了一些药物，也做了一些这个治疗，但发现效果不佳的话，还是立刻前往正规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Hey, here's a good one.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

0: 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2杯水的女性相比，喝5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4杯水，比喝少于1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早起1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1杯水，餐前1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饮水更应文雅一点，分多次小口喝，缓慢咽。 第三，要喝足够量，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每天应保证饮水在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当要增加饮水量。以下人群喝水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升。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气温是25到32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5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在双向的上桥口附近，苏通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蜗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0: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是阵风是7-8级。今天最高气温30-31度，明天是

0: 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哎呦，回来了，傍晚的17:17啊，真巧啊，一路畅行。
4: 要切要切
3: 啊，
4: 少老你切不切？
3: 切。
4: 啊，
3: 六六六。
4: 那你倒是七啊。
3: 我六哈。
4: 啊，那么大家呢，出行在路上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出行安全啊。
3: 没错。
4: 那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交警支队的直播室，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即时路况。
3: 没错了，这个珠芳路润州路路口啊，我们这是车来车往啊，还是比较忙碌的。
4: 我来加个高架，好吗？
3: 哎，我们看一看，
4: 每天都是这些路口，有点疲倦了
3: 啊，疲倦了。
4: 高架能看到的是啊，五凤口高架的这个往焦山路方向的云台，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3: 是，
4: 反正现在呢还没有到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就是重点的时间段，啊，
3: 对，
4: 所以不着急，
3: 车流量还可以啊，
4: 我们耐心等待啊。
3: 是，
4: 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的通行情况，来看看南徐大道珠芳路路口啊，这个通行状况挺好的，
3: 对，
4: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我们看看转盘吧。转盘的路况啊，目前也是挺好的，
3: 是没到点儿呢，可能啊，
4: 没到点儿呢。
3: 对对对，
4: 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早晚高峰来的也挺早，
3: 是像刚刚我们看那珠芳路那儿那哗哗的那车啊，
4: 嗯，
3: 哎，你看珠芳路润州路路口啊，
4: 东西方向
3: 是，
4: 反正车流量也算是在市区范围内比较大的一个路段了，
3: 这时候还算大的了，
4: 好了，大家有即时路况信息呢，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啊，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小的时候啊，也不能说没有空调，可能空调的普及率不是那么高
3: 哦。我小时候是没空调，你要说40年以前的可能是，你要说现在的小朋友的小时候那就真是有空调了，基本上
4: 啊，这不仅是普通的空调，
3: 对
4: 啊，都是中央的空调，
3: 好家伙，
4: 对不对？一拖几，
3: 那一拖几的有了，
4: 都是这样的，
3: 那肯定有了。
4: 所以，像我们家里面就没有那种挂机，
3: 哦，
4: 您就是中央空调，然后有一个绘，就是小朋友有一个绘本，
3: 哦，
4: 然后绘本上然后给你提出一些问题，说当你特别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啊，小朋友就指了指电风扇，
3: 哦，
4: 我说对，还可以有空调，
3: 哎
4: 呀，愣是半天没找着空调在哪，很尴尬啊，
3: 没看着啊。
4: 对，因为
3: 太高档了，
4: 没有这个品种啊，
3: 因为这个家太高档了。
4: 当然也不是了，就是装修的时候就为了美观，
3: 啊，
4: 不想有一个东西就凸在那个地方，
3: 对对对，
4: 所以就给它弄成了这个中央空调，对吧？
3: 是。
4: 那么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

0: 同时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聊的就是，哎，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天气预报报的温度不是很高，
1: 哎，就跟我刚才说那似的，
0: 可是你的体感却非常的热，
1: 是，
0: 到底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中国气象发布的这个视频号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那么关于预报温度的真相，高温低报或者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
1: 是的，
0: 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它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对了，它是两码事儿。
0: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个概念，好吧，邵老。
1: 哎，这天气预报中的温度啊，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1.5米的百叶箱中这个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哎，这个标准呢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一个统一的可比较性。这个体感温度啊，就是您这个感受这个气温啊，什么湿度啊、风速啊，包括辐射呀，还有了人体啊，这感受是有差异的，各种这些影响相叠加以后，那您可能跟测量出来这温度就不一样了。研究就表明了，夏季中午到午后啊，也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1.5米处的温差呀，能超过10摄氏度，
0: 所以就会有我们感受到的，哎呀，明明很热，
1: 啊，
0: 热的不行，绝对不止这个天气预报报的温度那么低，但是呢，为什么会是，对吧？不播报一个正确的天气呢？
1: 你问明明去啊。
0: 啊，对，因为没问题啊。好了，那么具体的解释我们待会儿呢，哎，慢慢再给各位展开，
1: 慢慢聊。
0: 这首歌来自爱朵女孩，夏日小摩托。

0: 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下班路上好伴侣，好听好玩又有趣，这里是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3: 我是小邵。今天跟大伙儿要聊一个话题啊，小时候没有空调的夏天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没错，那么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
3: 这个话题啊，正好问到了我的痛处啊，
1: 问到了你的心巴上。
3: 是的啊，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啊，
1: 但是那个时候总感觉好像不得现在这么热。
3: 是啊，
1: 你有这种感觉吗？
3: 那时候就是往那个树荫底下一站，或者扇扇扇子，就感觉凉快了。确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叫任时光飞逝啊，他就说了，小时候铺个凉席睡楼顶，人手一把大蒲扇，你看扇着扇着就睡着了，早上被太阳晒醒也没觉得多苦，还真快乐那个时候啊。
1: 对呀，毛驴儿说了，井水泡西瓜，井水冲脚，井水擦席，井啊，那就是我们这几户人家的中央空调。
3: 哦，这确实是，
1: 确实很多人用。但我们小的时候院子里就是四合院那样的，其实也有一口井。
3: 哦，
1: 对，也有一口井，然后平时是挡得比较严实的啊，生怕我们这些熊孩子给掉进去。
3: 我们以前的小时候最凉快的地方是防空洞。
1: 哦，现在也开防空洞？
3: 是是是。
1: 真的，我就不懂防空洞它为什么这么凉快呢？
3: 是，
1: 我们下次再做一期科普。
3: 科普，
1: 防空洞为何这么凉快？现在的这个防空洞也真的是，就是去西京渡的时候往里面走，哇，真的是不仅是凉快了，我甚至觉得它有点冷。
3: 我告诉
1: 你说说，
3: 我去年去西京渡，我在防空洞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
1: 这么蹭空调啊？
3: 对呀、纯蹭啊。
1: 对，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
3: 是的、
1: 对吧？那大家还有什么对于小时候的这个回忆，对吧？到底是怎么样去纳凉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但是真的是在院子里面支一个藤椅。
3: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在院子里
1: 支
3: 一个防空洞。支
1: 一个凉席，总觉得这个话好像有点问题。
3: 对。
1: 对吧？
3: 对。
1: 以前我奶奶家是一个竹床。
3: 哦，对，有这样的，
1: 就那种竹的、竹子的床，
3: 我们家也有。
1: 现在你叫我往上一躺，那肯定是不行，
3: 硌得慌，
1: 对，浑
3: 身
1: 疼，
3: 硌出了印儿。
1: 但小的时候就觉得挺好，
3: 是
1: 是吧？然后以前那个扇子都是跟那种就是一抠一个洞的那种，
3: 那种
1: 叶子的那个扇子啊，
3: 竹扇。
1: 对，晚上是真的非常的凉快，
3: 是的、
1: 但是现在你晚上再出去，还真的是挺热的。
3: 我感觉
1: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奇了怪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这个大气层。一定要爱护我们的环境，对吧？我们要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3: 说得太棒了，
1: 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尽情一刻，在半点广告之前和各位分享。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啊，新的台风又要生成了。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影响到我国华南地区。不过时效较远，其长度、移动路径仍然存在着变数，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出门还是要记得常备一把晴雨伞，谨防天气突然变脸。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
6: 觉得去商场溜没有什么营养，
7: 没有什么意思。
6: 对呀，去商场溜无非就是瞎逛。
7: 哎，
6: 那小朋友们也没有办法获取一些知识，
7: 也没有办法互动。你说你跟人店员互动行吗？
6: 那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像和我们的这个 NPC 互动啊，
7: 哎，
6: 那么丰富多彩。
7: 没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这是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就在南京海底世界重磅开演了啊。这其中呢，这个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啊，就是娘娘刚才说那个啊，全员集结，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啊，灵动的水母精灵啊，这南郊人呢，霸气章鱼女巫呀，反串美人鱼等等啊，都等候大家前去游玩啊。
6: 嗯，
7: 当然了，他们这个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也全新开演了，这个真人趣味喜剧剧情联动，什么海豚呐、海狮啊，咱就一块表演啊，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工作人员趣味整活，什么说唱、嗨场、互动、爆笑，哎，都不断啊。 如果您要是没有一个想好去哪儿玩去，没一个好的去处，我觉得咱们这个清凉一下，咱们去一下海底世界还是不错的啊。
6: 没错，那么同时呢，他们的这个暑期全日常态化的精彩依然上演、
7: 对，
6: 有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鹰鱼风暴、萌宠投喂、海洋科普讲解等等等等。
7: 哎，一段贯口来海底世界。
6: 对，每天呢都会开启晚场、
7: 哎、
6: 有的人白天不想出门呢、或者白天要上班啊怎么样的，对吧，在晚场呢你也可以到海底世界去感受感受啊。
7: 对喽，
6: 晚场呢还会有这个沉浸式的夜游，
7: 嗯，
6: 那大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氛围感。
7: 对对对，
6: 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计划啊、怎么到底怎么玩，玩什么和谁玩，
7: 对，
6: 然后提前呢买票，他们的购票途径呢还是比较多的，
7: 是、
6: 他们有这个直播间呢、还
7: 有
6: 小程序
7: 都有、
6: 现场买票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7: 对了，
6: 那各位呢都可以去提前做好规划。
7: 对，
6: 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吹起夏天的风，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呀、来聊聊小时候没有空调的夏天你到底是怎么熬的呢。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说话都靠微信，
4: 这不是我家吗？
3: 是吗？
4: 各待，这就是我家呀。嗯，一到晚上各待各屋，
3: 是
4: 就把我和孩子安排一屋。
3: 哦，我以为您，我以为您和孩子也分开了，孩子给你发微信，妈妈。
4: 我也希望他能早日自己待在自己的屋里，
3: 早日有自己的微信
4: 啊。那么今天啊，别了，难管控啊。
3: 是吗？
4: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会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气象的官方微信，
3: 对，
4: 给大家推送的这么一个视频号，
3: 没错，
4: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视频号呢到底是怎么讲的，好不好？啊，
3: 听一听
4: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3: 啊，
4: 我还需要登录一下，
3: 是是是是，
4: 才能给大家听这个事情啊。
3: 咱们这个全媒体，咱们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现在这个是。你看这个节目做的，是是，
4: 那等一会儿吧，
3: 啊，
4: 现在还听不了，
3: 等一会儿再听吧，
4: 那有一些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3: 啊，那没关系啊。
4: 那么在等待的同时，我们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啊，
3: 来吧。
4: 起码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夏日气息的一首歌曲。
3: 哎，说的没错。

0: 在这首《海域恋》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再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
1: 哎，
0: 这个中国气象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
1: 是
0: 也是发布过一条视频，
1: 哎，
0: 啊，这个视频呢就是解释气温真的被低爆了吗？
1: 嗯，
0: 哎，那么揭秘那些经典的气象拙言
1: 啊，
0: 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啊，
0: 好吧，
1: 哎，那咱们听听吧。
2: 怎么说都是错。我们先说结论，气象部门没有低报气温。那为何大家会有高温低报的错觉呢？是因为体感温度与预报温度是两回事。天气预报发布气温的标准是离地面 1.5 米不受太阳直射通风环境下百叶箱中的温度。
3: 难道我们是在百叶箱里生活吗？
4: 我每天带着百叶箱上班，就跟气象局预报的温度一样呢。
2: 我们现在来说影响体感温度的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湿度。在高温环境中，随着空气相对湿度的增加，人对热的感知也就越发强烈。湿度就是增加体感温度的最大 boss。打个比方，体感温度是音量，湿度就是旋钮，而预报温度就是基础音量。湿度的旋钮越拧越大，效果就是震耳欲聋。第二，风速很好理解，
5: 风能带走热量，夏天让人凉快，冬天刺骨冰冷。
2: 第三，太阳辐射直接暴露在阳光直射下，体感温度可能比气温要高出10度左右。第四点，也是经常被大家忽视的点，地面辐射、高楼反射、汽车尾气等人工热源。
5: 此外，个体差别，比如胖瘦、个人心情等，也导致体感温度不一样。
2: 因此，体感温度难以做出标准化、定量化处理。再回来看百叶箱，它的设计几乎对应体感温度的所。

0: 最后一个时间段了，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少。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温度方面的内容。
0: 对
1: 啊，就有的人他会比较纠结，说这个太过分了啊！你就告诉我31度，我就按照31度去过我今天的日子。
0: 是。
1: 结果发现，哎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0: 那肯定不是这么回事。
1: 感觉得有41度。
0: 嗯。
1: 首先你得审视一下。
0: 对。
1: 你是不是超重了？
0: 嗯。啊，您说体感啊？
1: 如果你超重了，
0: 嗯，
1: 那你肯定会比瘦子要感觉到热。
0: 哦，这倒也是。
1: 胖子怕热嘛。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哎，
0: 对
1: 对，那你再审视一下，
0: 嗯，
1: 你是不是孩子？
0: 嗯，
1: 啊，这个可能不需要审视。
0: 对，你审不了，啊，
1: 因为孩子肯定也觉得很热。
0: 对，
1: 他们新陈代谢比较快。
0: 没错。
1: 那到底这个预报的这个温度是不是准确的呢？
0: 嗯，
1: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哎，是准确的，
1: 是准确的
0: 啊，不会说这多少度他不报那个度数啊。
1: 对，因为呢，它是杜绝了一切其他的客观因素。
0: 是的，
1: 就像刚才这个视频当中讲的，
0: 哎，
1: 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觉得很热，
0: 嗯，
1: 少老觉得还行。
0: 对，
1: 你看我现在这冻的，手脚冰凉，
0: 我觉得还行。
1: 少老说，哎呀，真凉快。你说这怎么办呢？
0: 哎，
1: 对不对？
0: 确实是啊。
1: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呢，是非常客观的。
0: 对喽，
1: 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
0: 那这个老专业了，
1: 百叶箱还是白色的，
0: 啊，
1: 对吧？它也不吸热，也不散热，对吧？你看，你要是放个红色的，那它还散热，你要是弄个黑色的，它还吸热
0: 啊，人以为油桶。
1: 弄个绿色的，它还护眼。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0: 是啊，
1: 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夏天，就热就完了。
0: 对，
1: 好吧。
0: 哎，我们今天话题也聊了，小时候没有空调的夏天，您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您这话题一出来，马上给我拉回小时候了。
1: 嗯，
0: 我们以前有一东西叫汽水啊。
1: 啊，是啊，
0: 对吧？一热了，哎，一物喝瓶汽水。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哦，
0: 对不对？
1: 我可以一会儿安排一首橘子汽水。
0: 哎呀。
1: 但是你小时候一热了就汽水了
0: 啊，
1: 你现在怎么都拒绝了呢？
0: 以前的汽水啊，
1: 嗯，
0: 是这个放在井水里冰镇的，现在我找口井都费劲。
1: 我可以给你画个井，
0: 你不如给我画个饼。我现在都够胖的了，我还汽水吗？我还，
1: 哎呀，没关系，生活嘛，对不对？
0: 哦，
1: 嗯，
0: 到我这儿没关系了，反正胖的不是我，
1: 主要是一杯不起送，怎么办呢？
0: 哎，
1: 你说这真是，
0: 听吗？
1: 这是来自品冠和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
0: 哦，
1: 啊，明明就很热，
0: 那你就找明明去。
1: 我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这个。
0: 是是是啊。

0: 我们会拼命让大家更满意，
1: 那肯定，
0: 所以最后一定要给各位来一瓶橘子汽水，冰镇的，
1: 哎、
0: 好不好？
1: 你看看这话说出去了，必须说到做到、
0: 哎。但是我拿起了我的乌龙茶。
1: 哎，您，
0: 毕竟我也到这个岁数了，少
1: 喝点吧。你怎么没给我弄一瓶乌龙茶呀？
0: 你这么乌龙。
1: 有吗？
0: 你就别喝乌龙茶了。嗯、
1: 可以可以啊。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1: 哎。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凉爽一下，好吧？那明天傍晚的5点、
1: 嗯，
0: 我们接着一路畅行。
1: 明天见。就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啊，新的台风又要生成了。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会在27号前后影响到我国华南地区。不过时效较远，其长度、移动路径仍然存在着变数，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出门还是要记得常备一把晴雨伞，谨防天气突然变脸。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做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优渥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0: 佛华南地区，不过时效较远，其长度保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各位出门还是要记得常备一把晴雨伞，谨防天气突然变脸。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24号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放学啦！
11: 渴望飞翔，
12: 追逐梦想，
1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

0: 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0: 最近，以传承中华文化、更续红色血脉为核心的镇江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市少年宫、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承办，组织中小学生及困境儿童代表走进市劳模工匠馆、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开展榜样学习、非遗研学。同学们首先来到市劳模工匠馆，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借助数字化展陈和 AI 互动设备，学习了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等本土劳模的先进事迹，感悟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随后，大家前往镇江中华印刷体验馆，先后探访现代印刷生产线与文史展区，了解制版、装订全流程，感受纸墨文脉的千年传承。在非遗实操环节，学生们亲手体验活字、剪字印压、雕版拓印，制作专属文创作品，在实践中感悟传统匠人的匠心坚守。小学生朱若曦：
2: 今天的外出研习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在印刷体验馆，我亲手摸到了古老的活字与雕版，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劳模工匠馆，我知道了平凡的劳动者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我要向他们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
0: 小学生张子硕：
3: 首先是这个工匠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亚夫，他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现在还在农村里为乡村百姓们过上好的日子。然后是在印刷体验馆里，我亲手体验了活字印刷术，让我知道了这印刷是一个非常有历史、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件事。
0: 本次研学是2026年镇少年七彩的夏日未成年人暑期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今年活动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整合全市优质校外教育资源，设置红色传承、传统文化、心理护航等七大主题板块，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家国情怀。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
4: 今年的系列活动聚焦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将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价值引领深度融入了暑假实践当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家门，走出课本，在实践体验与动手实践中开拓眼界，塑造品格，锤炼本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探索中结展成长的能量，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健康、充实的七彩暑假。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想来问一问各位小伙伴，你们平时吃早餐配粥的时候，是不是都超爱吃咸鸭蛋呢？剥开青灰色的蛋壳，雪白的蛋白紧实入味，那最让人期待的呀，就是那沙沙红红的蛋黄了。轻轻一戳，金黄的油脂马上流出来，香得不得了。哎，可是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普通的鸡蛋煮熟之后，蛋黄总是干巴巴的，为什么腌制过后的咸蛋蛋黄总可以冒出那么多油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5: 我觉得可能是咸鸭蛋里的一些成分会导致它出油。
6: 本来蛋的内部就有很多油，有可能经过烹饪以后它就自己流出来了。
7: 因为它很咸，所以它有油。
8: 可能是咸鸭蛋的蛋黄里含

0: 有许多脂肪吧，
1: 因为它本身就有。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2: 为什么？告诉我吧。
4: 咸鸭蛋的蛋黄为什么会流油呢？难道是商家额外加了食用油吗？其实呀，根本没有额外加油，鸡蛋黄里本来就有大量的脂肪，只是新鲜的鸡蛋的脂肪全部都均匀地分散在水分里，被蛋白质紧紧包裹，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出来油。而制作咸鸭蛋的时候，我们会用食盐、黄泥或者盐水长时间的腌制，盐分慢慢钻进鸭蛋内部，蛋黄里的蛋白遇上了盐，会慢慢的凝固结块，原本包裹脂肪的保护膜被破坏，分散的细小脂肪颗粒也就慢慢的聚集在了一起，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油脂。腌制时间越充足，这析出的油脂啊也就越多，高温蒸煮会加速这个过程，加热后脂肪的流动性也变得更强，戳开蛋黄，这油啊自然也就流出来了。听到这儿，可能会有小朋友疑惑，为什么鸡蛋直接煮不会出油呢？因为呀，新鲜的蛋黄水分充足，蛋白质结构稳定，脂肪无法分离。而鸭蛋本身的脂肪含量就比鸡蛋更高，这也是咸鸭蛋比咸鸡蛋更容易流油的原因。另外呀，还有一个小贴士要分享给大家，想要蛋黄多流油，腌制的时候可以加少许的白酒，酒精能更快地让蛋白质变性，吸出更多的油脂。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唐代诗坛，李白不仅会写气势磅礴的山河美景，也擅长书写细腻真实的内心情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学了他豪迈奔放的《望庐山瀑布》。今天呀，我们换一种风格，走进李白温柔又深情的千古小诗《秋浦歌》。这首诗没有壮阔的山水，没有激昂的场景，却只用了短短20个字，写出了每个人都会有的感慨。年少时读这首诗，只觉得很简单，长大之后才懂其中的深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秋浦歌》，读懂诗仙藏在文字里的心事，感受经典古诗跨越千年的魅力。
5: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6班的严浩明。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秋浦歌》，唐·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读到李白的《秋浦歌》，我一下子被开头夸张的句子惊住了。诗人说自己的白发足足有3000丈那么长，原来这满头白发都是心里绵长的忧愁催生出来的。这首小诗让我见识到古诗奇妙的抒情魅力，也教会我可以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往后我在提笔写画，也想着学着诗人的巧思，把心底的情绪化作灵动的文字。
4: 好的，感谢严浩明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秋浦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秋浦是唐代的一处地名，在今天的安徽池州，那里风景清幽，晚年的李白游历至此，此时的他呀早已不再年轻，常年漂泊四方，经历了人生风雨，心怀许多感慨。一天清晨，

诗人对着明亮的铜镜梳洗，看见自己满头生出了白发，心中百感交集，于是就写下了这首感叹时光、抒发心事的《秋浦歌》。第一句，白发三千丈，很多同学第一眼都会觉得非常夸张，人的头发怎么可能三千丈长呢？其实呀，这也正是李白写诗的独特魅力，擅长用大胆的夸张手法。这里的三千丈并不是真实的长度，而是用来极致的形容白发又多又长，铺满了满头。接着，缘愁似个长，解开了大家疑惑。原来呀，头发之所以这么长这么多，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心中的忧虑和感慨，就像这白发一样绵长无尽。这里的缘是因为的意思，诗人巧妙地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绪变成了看得见的长长的白发，写法特别的巧妙生动。而后两句更是温柔又动人，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清晨光亮的铜镜干干净净，照映出了诗人的模样。看着镜中满头雪白的发丝，诗人忍不住疑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头发就像秋天的白霜一样悄悄变白了。这里的秋霜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比喻，秋天的寒霜洁白清冷，诗人用秋霜来形容白发，既写出了头发雪白的样子，又自带一丝清冷的感慨，温柔又心酸。整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朴实直白，却层层递进，画面感十足。从夸张的白发到绵长的忧愁，再到对镜自照的感慨，短短二十个字，写尽了时光匆匆，岁月流逝。这首诗告诉我们，时光一去不复返，岁月悄悄流淌，不会为了任何人停留。古人感叹白发，珍惜时光，而对于我们学生朋友来说，更有着深刻的意义。少年时光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青春短暂，时光珍贵。希望大家学完《秋浦歌》，不仅可以熟记古诗，理解诗意，更能读懂时光的可贵，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认真学习，努力成长，不负韶华，不负时光，在最好的年纪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家国、挺身而出的爱国志士。在国家危难、民族迷茫的年代，有一位文人以笔为武器，唤醒沉睡国人，照亮民族前路。他就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他心怀家国大义，弃医从文，挺身而出，一生用笔呐喊，为民觉醒，用文字拯救民族思想。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以笔为刃，心怀家国的鲁迅。鲁迅年少时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看着无数百姓思想麻木，饱受欺凌，受尽苦难。最初的他立志学医救人，希望通过医术救治国人的身体，帮助更多人摆脱病痛折磨。为此他远赴异国他乡，刻苦求学，勤奋钻研医术，一心学成归来，救助百姓。可在留学期间，一次观影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课堂上播放的影片中，他看到国人面对同胞受难麻木冷漠，无动于衷。这一刻他深深醒悟，当时的中国国人身体的病痛可以医治，但思想的麻木、精神的愚昧才是国家落后、民族衰败最可怕的根源。比起救治人的身体，唤醒国人的思想，拯救民族的灵魂，才是当下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放弃前途光明的医学，弃医从文，以笔救国。身边的老师同学都十分不解，纷纷劝说他，学医前途光明，安稳体面，文学之路艰难坎坷，很难有所成就。但是鲁迅初心坚定，义无反顾。他坚定地认为，唯有文字能够唤醒沉睡的国人，唯有思想觉醒才能拯救危难的国家。从此鲁迅拿起笔墨当作利刃，开启了一生的呐喊与抗争。在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他不惧黑暗，不惧压迫，写下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他的文字锋利有力，直击人心。

揭露社会愚昧，批判落后思想，唤醒无数迷茫麻木的年轻人。哪怕遭受非议，受到打击，他也从未退缩。他日夜伏案写作，笔耕不辍，用一篇篇经典文章唤醒国人的良知与觉醒，为迷茫的旧中国点亮一束光亮。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一篇篇经典作品直击时代弊病，唤醒一代又一代的国人。鲁迅一生心怀家国，勇敢无畏，不慕名利，不惧强权，以平凡笔墨做不平凡抗争。他用一生告诉我们，少年当有志，文人有担当，平凡人也能以自己的力量守护家国，照亮时代。同学们，鲁迅先生心怀家国，敢于担当，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以笔为刃，唤醒国人。我们要学习他心怀大义、勇敢正直、勇于担当的品质，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

0: 等，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快乐心情飞车而行，前方就
1: 是。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
7: 然后冷风不直吹，空调扇叶可以朝上对准天花板，让冷气自然下沉，也可以借助风扇朝墙壁或者天花板轻吹，让冷气均匀循环，凉快不伤身。然后先除湿再制冷，
6: 嗯，
7: 然后刚出煤湿气比较重，可以先开除湿模式1到2个小时，把湿度降下来，体感会舒服很多。
6: 是啊，所以一些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再为了这个省钱啊不开空调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热中暑啊。除了这个老年朋友之外哈，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建筑工人是吧，啊，这个环卫工人，还有一些快递员、外卖员等等一些这个户外的重体劳动者，他们觉得说啊，这个太阳大一点而已啊，我顶一顶也行。而特别是觉得说，哎，以前你看都没有空调，不照样过夏天吗？是吧？现在这个太阳大一点，怕什么呢？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外卖员。

0: 哈，为了冲跑单王，觉得说哎呀这个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啊，这样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
1: 老经验扛不住新热浪，夏天早就不一样了。像2022年有40.9度的极高高温，2024年连续12天酷暑，日最高温度都是大于37摄氏度的。
0: 是。
1: 然后2025年有160天夏天超强待机，都是在提醒我们极端高温愈演愈烈。
0: 嗯。
1: 而死亡率极高的劳力型热射病，偏偏就爱找自以为扛得住的户外劳动者。烈日下高强度体力活，肌肉会产热，加上环境散热受阻，核心体温几分钟就能冲破40摄氏度。
0: 嗯，
1: 一旦引发多脏器衰竭，后悔都来不及。
0: 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哈，到底该如何来过这样的一个热辣滚滚的夏天呢？
1: 你首先要避开烧烤时段，
0: 嗯，
1: 就是极端高温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尽量避免连续高强度露天作业，别拿命拼业绩。重视身体警报，一旦出现头晕、虚汗、心慌、恶心等症状，需要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然后症状如果不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需要立马打120送往医院。
0: 嗯。
1: 然后工友相互照应，多留意身边的伙伴，一旦有人出现动作迟缓、说胡话或者突然不出汗，要立刻送往医院，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是。另外有一些这个高强度高温作业人群啊，他在这个烈日下跑了一天，然后收工之后会觉得说哎呀立刻来上这个冰啤酒啊，这样的话又可以解渴又能够解乏，觉得太爽了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呢？
1: 这样的，冰啤酒看似解渴，身体却越喝越干。
0: 嗯，
1: 酒精是天然的利尿剂，会加速排尿，高温天本来就是出汗多，再叠加酒精的利尿作用，脱水风险会直线飙升，结果就是越喝越渴，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等脱水的症状。
0: 嗯，
1: 身体还没有降温就喝酒，胃肠道也是伤不起的，冰啤酒的骤冷刺激会让胃肠道血管剧烈收缩，容易诱发腹痛腹泻，给疲惫的身体雪上加霜。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收工后先降温，回室内后用湿毛巾擦拭脖颈腋下

0: 效散热，但是如果气温飙到35甚至37度摄氏度以上的时候，皮肤不仅无法散热，还会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热量，光膀子非但不凉快，反而会感觉更热。然后紫外线直晒伤的不只是皮肤，赤膊或者只穿背心短裤，让皮肤直接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下，晒伤灼伤风险大增，热辐射还会直接加重身体热负荷。
1: 那么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我们到底该怎么穿呢？
0: 面料款式要选对，盛夏首选宽松浅色的棉麻丝等透气吸汗的面料，宽松衣物能够在身体和外界之间形成空气对流层，隔热又通风，户外防晒是不可少的，长时间在户外，宽檐遮阳帽墨镜缺一不可，然后尽量穿 UPF 大于40的专业防晒衣，这不是怕晒黑，是给血管和皮肤微循环撑一把物理隔热伞。
1: 是的，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季之后啊，气温会持续的飙升哈，各大医院急诊科的中暑患者的数量也是会成倍的这个增加。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觉得哎呀，中暑只是头晕了不舒服了，我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好啊，可能也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呢，真实的临床的一个情况就是啊，严重中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热射病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发病极快，毫无征兆。很多人之所以出事啊，不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是因为不会识别啊，或者说这个急救的方法错了，从而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啊，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非常应景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夏季该如何科学正确的来预防中暑啊。我们要带大家系统完整的来搞懂中暑的预防、识别，以及非常重要的正确急救啊，来守护和自己啊家人的这个夏季安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李永生医生。李医生你好。
0: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那个大家好。我是瑞康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我姓李。每年夏天各个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大量的中暑患者，我们医院也是的。从轻症的头晕乏力恶心呕吐，到重症的高热昏迷，多脏器损伤的重症患者都是有的。中暑呢，绝对不是简单的被热到了，是高温导致的全身性的一个急症。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所有夏季的风险。
1: 首先想请问一下李医生哈，就是到底什么是中暑啊？同样的这个高温天，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没事儿，而有的人他就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呢？
0: 简单来说，中暑就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体温调节系统崩溃导致的一系列损伤。我们人体正常是可以通过出汗散热调节体温，但是在高温、高湿、不通风、高强度活动，还有长时间暴晒这几个条件叠加下，散热是跟不上产热的，体温会不断升高，就会出现中暑的症状。临床上我们常见的高发场景有四大类。第一，户外高强度作业，像外卖、环卫、工地、路政人员是职业高发的人群。第二，密闭闷热的环境，像不通风的车间、厨房、地下室、暴晒后的车内。第三，体弱人群居家闷热，很多老人怕吹风不开空调，门窗紧闭安静中暑，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1: 是的。
0: 第四，儿童捂热中暑，家长担心孩子着凉穿太多盖太厚，婴幼儿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极容易中暑。
1: 所以说这个中暑哈，不只是大家以为的，哎呀，我这个在户外晒太阳才会中暑啊，哪怕是在这个室内出现了这种长时间的闷热的情况了，不通风的情况了，甚至于有些人刻意的捂汗啊，这都很有可能会中招啊。

0: 对的，特别是湿闷热的天气，
1: 嗯，
0: 机体的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体温气温的，机体的汗液排不出去，最容易导致那个中暑的情况。
1: 是的，但是说实话哈，就是每到这个夏天啊，特别是有些人会在这个户外啊，或者说在这个空调这个不是这很凉爽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哎呀，我都热晕了，是吧？太阳晒得我晕乎乎的，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区分自己？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头晕，还是说，哎呀，我中暑了呢？
0: 通常我们把中暑分为三类。先叫中暑
1: 三级是吧？
0: 对，三类或者叫三级。第一先兆中暑，第二就是轻症中暑，还有严重的就是重症热射病。
1: 嗯，
0: 层层递增，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级，先兆中暑，它是早期信号。
1: 嗯，
0: 长时间高温后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大量出汗、注意力变差、不想吃饭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立马休息降温，基本上能够快速恢复是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就很多人可能都有先兆中暑的这个经历是吧？当然你很快，你只要立马到空调房里啊，或者喝点这个凉一点的给自己迅速降温，其实很快还是能够调节过来的啊。
0: 是的。然后第二级是轻症中暑，这个是最常见的。
1: 哦。

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0: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一直很喜欢这首他1983年所创作的作品《爱的箴言》，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不复杂，无论是谁，好像都可以随后哼出来。但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却在几代人口中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经典就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幽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几十年时间，反反复复，无论谁在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还是歌里面那句歌词：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1: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0: 歌里面还唱到，爱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

0: 哎，小子躲谁呢？嘿，苏奶，陆奶，我妈在家吗？哎呦，没在。
1: 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把工作给辞了。
2: 啊？
0: 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1: 她不知道啊，要不然我这儿正躲着呢嘛。
0: 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1: 应该躲不过今天晚上。
3: 得，开，进屋，开会。那我先回屋了。给你开会啊！你上哪儿去啊？
4: 这屋，不是妈，您这不对啊！这七品太差了。
5: 素明媚和张玉莲夫妇俩坐到饭桌前。
6: 明媚，来，吃菜。
3: 谢谢。
6: 多吃点鱼。
5: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
3: 明媚，来，我敬你一杯。
6: 哎，
3: 我觉得。
5: 我特别对不起你，这话从何说起啊？当年我就不应该把老郭的照片扣下来，把我自己的照片寄给他。
3: 行了行了，你能不再提这事儿了吗？你说点新鲜的，都说了几十年了你。
5: 不行，你听我说。
6: 明媚，你就让他说吧。
3: 就是，老郭都让我说。
5: 当年呀，要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这家里其乐融融的，就是你们两个了。 看着你们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多余。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吧，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谁
3: 惩罚你了？一天到晚在家胡思乱想的。
5: 哎，别瞎想了，我没瞎想，真的，我除了老郭，我没别人。没有老郭，就没人要我了。
3: 你笑什么呀？ 我说的都是真的，万一哪一天我走了，就剩下老郭一个人了，他多可怜呀，也没人照顾他。我不能那么自私，我得给他找个伴儿。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6: 你没事儿吧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看你呀，就是剩余精力的流露。什么？
3: 你要实在闲的，你明天就去我们家镇公司上班去。我看你一忙起来，还有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
5: 你不要吃这个水煮肉片吗？你吃啊，你都做好了，没胃口，吃不下去。
3: 哎，宋明媚，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们家宋飞都30多了吧？结婚了吗？
5: 不是比你们家亚楠大3个月吗？你给忘了？
3: 哦，
5: 没接呢。哎呦，我说宋明媚。
3: 你可心真够大的，你儿子都30多了还没结婚，你一点都不着急呀？着什么急呀？看缘分呗，反正我相信我儿子，一定能找到真爱。而且我有原则，不管我儿子怎么选择，我都尊重他，也支持他。
5: 宋明媚呀，宋明媚，你这强词夺理的毛病你一点都没改呀，这黄连吃在你嘴里，你都能说成蜜。
3: 当初要不是你死撑着硬要面子，非守着那老苏，你能到今天吗？
5: 我怎么了？我说的真话。
7: 我今天怎么了？我要饭了。我守着老苏碍你什么事儿了？
6: 张玉莲，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件事到你们家来，还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我听你这训话呢，我吃饱了撑的。
7: 明媚，明媚，
3: 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急了？你更年期啊？
7: 明媚，
5: 等等。
3: 宋明媚越说越气，拎起包就走。我哪说错了？
5: 天色已晚，宋明媚回到了四合院。
3: 哎，嗯，跟你说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3: 嗯，
8: 别往心里去啊。
3: 什么事儿啊？往心里去。
8: 嗯，
3: 宋飞的事儿。
8: 哎，你们家宋。

0: 我姑出差也不一定能搞得定啊。
1: 我呀，对你姑那是十分有信心的。其实一开始我就想让她选你姑，但老太太不选呀。像什么何彩英阿姨、王大力阿姨，她们哪是老太太的对手啊？明天我就要穿着我的新衣服，带着你姑去赵总家。我们两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一仗要打赢了，我就是赵总的心腹嫡系了。
2: 第二天一早，李嘉玲带着宋明媚来到了赵总家。
3: 给我拿一声，我是三八的脚啊。
2: 赵总带着宋明媚他们蹑手蹑脚的来到了二楼。

0: 妈，家里又给您找了个阿姨，您见见吧。我妈叫你进去。啊，没事，我妈人可好了。
1: 宋梅梅走进秦奶奶的房间。
2: 阿姨好，我叫宋明媚。
1: 秦奶奶把宋梅梅拉到面前。

0: 就是觉得我妈在外面拼命挣钱，
1: 用不着亏她。你妈比你还闲不住呢，是不是？
0: 您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了呢？
1: 这么着，把这酸奶喝了，一会儿开上车，拉着你傅大爷街上转两圈，一累了，没准你就能想出辙来了。
0: 哎呦，行啊，没问题，正好好久没拉您兜了，您是不是又富态了呀？
1: 这别废话，先喝
0: 啊。
2: 李嘉林坐在车上，看到宋飞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傅伯恒。
3: 宋飞，
4: 玩儿灯呢？
3: 真的假的呀？
4: 哎，不咋的，怎么练出来的？
3: 回头我也练。
5: 谁呀？
6: 啊，一个熟人，一个小兄弟。
5: 你认识的人也够杂的啊。
2: 大陆来到明媚家政，看到张玉莲坐在桌前嗑着瓜子。
7: 想当初，哎，丽姐，走，进门有好吃的啊。
8: 丽姐，这新招的家政服务员啊。
9: 这位先生，你好好看看，我哪像家政服务员呀？
7: 这我还真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了，哪条法律规定这家政服务员非得长什么模样啊？那我大丽姐不还跟着当家政服务员的吗？
9: 你那意思是说我长得没他们漂亮了？
7: 好看不好看的我还真得细瞧瞧。
9: 哎呀，你甭瞅了，我走了。跟宋明媚说一声，她来的时候我再来。
7: 不是丽姐，这哪儿来的？这是
10: 明媚发小。哎呀，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的主，
9: 连认着门了，天不亮就来，烦死我了。
7: 嗯，看出来了。
9: 你没出车啊？
7: 啊，公司例会，然后聚餐。
9: 嘿。又吃香喝辣的了，真好。
7: 哎，说正经的姐，
9: 嗯，
7: 听说宋飞辞职了。
9: 宋飞辞职了？
7: 啊，
9: 没听说呀。
7: 这么大事儿您愣不知道？
9: 不知道啊。
7: 我二哥告诉大福，大福告诉我的。大福没告诉彩英啊？还是彩英知道没告诉您呢？
9: 不知道啊。我天哪！我说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呢？出那么大事儿，我成了孤家寡人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晚上李佳林和宋明亮他们聊着，
1: 蹬三轮不至于吧？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算我亲眼看见的，我都不相信，我还以为他蹬着玩呢。
2: 我打听了，您猜怎么着？宋飞辞职了。
0: 辞职了？
1: 嗯。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前两天呀，还带着他以前那女朋友林婷婷，还有那个助理叫什么？
3: 叫大鹏。
1: 对对对，大鹏，都辞职了。
0: 说好听点是辞职，其实就是被开除了。我问过了，听说是剽窃公司的节目方案，
3: 不可能。宋飞那孩子绝对做不出那样的事儿。
0: 对呀，我也说我弟弟肯定不是那样的人。但您说吧，你不是那样的人，你现在走干嘛呀？你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3: 得罪老板了。
4: 佳玲，
1: 哎，
4: 帮你妈干点活，别太八卦了。
5: 王大力和何彩英准备了一桌菜。什么意思啊？你们俩给我庆功啊？不，
1: 杯子。对对对，就是给你庆功的。我们俩就都没拿下的客户，您一过去就站住了脚跟。也真的，姐太厉害了，算你学习。来，
5: 停，你们俩是不是憋着什么事儿呢？
6: 大力，想家了。
7: 听住了，我这院啊可是摆什么东西都有规矩的，弄完了都我洗。知道你矫情，防着你呢，我都已经拍好照片了，肯定的，原封给你放回去。
1: 赶紧买早点去。大妈，你瞅瞅我这什么待遇啊，宋总亲自帮我打理小院。看您说的。
7: 大妈，今天天好，一会儿我帮您晒晒被子吧。
1: 哎呦，那太麻烦了，你还干不干正事儿啊？
7: 照顾您这就是正事儿啊，不麻烦。嘿，我让我那个混小子给我晒被褥，你猜他说什么？
1: 他说有碍观瞻，就他晴讲就多，
7: 不晾在院里晾哪儿去啊？还晾北海去啊？
1: 就，其实啊，我就爱闻那太阳味儿。 太阳晒过的被窝盖着就是舒服，我也喜欢。但是人电视里边说了，那个味儿啊，实际上就是螨虫。
7: 螨虫啊，没事儿，我们公司有那除螨机，回头我给您一块儿都除一除。赵总拿着两件被剪碎的衣服质问母亲：“
8: 妈。”
7: 妈，您怎么把我的衣服剪成这样啊？您这大学生衣不多少钱吗？
8: 难看，丑。
7: 我一次都没穿过。我知道您是在报复我，我是您的亲闺女。
8: 你如果要是我的亲闺女，就应该把我出去。
1: 宋明媚推门进来。
7: 本来我没有限制您出门，是您自己走到这一步的。
1: 秦奶奶生气地扔掉了筷子。啊，宋姐来了，赵总。啊，没事儿。是这样，我妈最近呢，这精神有一些问题，不过您别担心，她不会伤到您。就是我爸去世的时候对她打击有点大，所以她做事有些怪。
7: 您多担待一些，啊，家里您多负责。没事，你放心吧。啊，待会儿您把这给我扔了，你既然来了，我就上班去了。好了，好了，嗯。
1: 妈，我上班去了。
4: 秦奶奶突然伤心起来，宋明媚赶紧安慰。
9: 秦奶奶，你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大陆来到明媚家政，张玉莲也在。
1: 哟，姐儿几个都在呢。
2: 哟，大陆来了。
1: 哎，丽姐，
2: 赶紧坐。
1: 不，这零食档次提高了啊，不会是特意给我预备的吧？
3: 快吃，有的是。今儿没出车啊？
1: 啊，昨儿拉活到半夜四点，这上午怎么不得给自己放半天假呀？
3: 忙点好。你夜里需要压车的吗？要不我给你压车去。不要钱。
1: 姐，我谢谢您，您去是不要钱，让我媳妇儿知道她要我命。
3: 笑什么呀笑，有那么可笑吗？我确实闲得慌，可我闲有闲的资本，你们有吗？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这儿的老板，宋明媚啊才是打工的呢。
4: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们俩天天坐这儿吃零食聊大天，宋明媚外面打工去。哎，我问你，你们这还要人吗？我也想来。
0: 何彩英生气的离开。
3: 哎，我这人没说什么呢，他怎么生气走了？
1: 不是，您这说的还少啊。
4: 就你那点贼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在这赖着不就是想看明媚笑话吗？怎么看人家在北京开公司眼红了？有本事咱也开一个。
3: 哎呦，你真逗，我眼红什么呀？都什么岁数了，也只有宋明媚能在这瞎折腾。
0: 中午秦奶奶走进厨房。
5: 说好了啊，我不管你去不去，我都在那等你。再见。
6: 今天吃什么呀？
0: 宋梅梅端来调好的馅馅儿。
7: 你不是说想吃素馅儿吗？
6: 哦，
7: 文文，
6: 好，太腥了！哎呀，
7: 怎么可能呢？这是全素的，我连海米都没放。
6: 不行啊！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吧，嗅觉退化的太厉害了，
7: 这个得深呼吸。
6: 哎呦，太可笑！
0: 赵总回来了，秦奶奶赌气的坐到桌前。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出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

0: 财，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在寂寞的路，
4: 在喧嚣看人间无常。
5: 是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6: 让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泛黄的磁带，
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热搜啊，说哪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瞬间就红了眼眶。底下呢有很多的留言，有的人会想起年少的遗憾，有的人想起了远方的亲人，还有人呢是被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温柔戳中。所以人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千万种的情绪，而歌曲呢刚好就替我们收纳了那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会让我们感动的旋律。那第一首歌带来的就是任素汐的《湖广生》。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电影里面啊，两个满身狼狈一无所有的普通人在灰暗的日子当中互相取暖的故事啊，是那种底层小人物仅存的生活当中的温柔。里面有一句欠了你什么这辈子都还不清，道尽了小人物的隐忍和善意啊。所以作家呢就说，人间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光。

光鲜，而是苦难里面愿意彼此托底的真心。所以这一首歌也是因为任素汐的演绎显得更加的动人了。她的每一首歌总是有一种娓娓道来在给你讲故事的感觉啊。那听完了小人物之间相互治愈的胡广生，接下来这一首呢，几乎是全网公认的，一听就会觉得眼眶湿润的亲情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离世母亲的歌，写了厨房灶台，写了深夜缝衣服等晚归孩子的日常。我在音乐平台当中看到很多的评论吧，然后其中有一句就说，以前总是嫌妈妈唠叨三餐，离家之后才懂一荤一素就是她全部的牵挂。书里面说，母爱总是不会挂在嘴边，都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我们年少的时候总是

向往着远方，执意着奔赴前路，但是回头才发现，那个永远等你回家，叮嘱你要好好吃饭的人啊，才是藏着最深的思念啊。如果说一荤一素是孩子单方面的思念，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写透了母女之间双向拉扯又彼此和解的复杂情感啊，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面一首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绮珊《西陵那一高》。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那一些感人的，一听到它的旋律，听到它的歌词，就会发人深省，就会眼眶湿润的一些歌。那刚刚呢，聊到了孩子和母亲之间的情缘，那接下来听到温柔治愈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那这首歌呢，也是由赵英俊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是同名抗癌电影主题曲。其实在创作的时候，赵英俊也已经身患重病了，强忍着病痛完成了录制，温柔地慰藉着每一个与苦难对抗的人。这首歌呢，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作品。2021年的时候，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旋律至今呢，依然藏着他留在世间的温柔力量。小红花是奖励，奖励每一个不曾认输好好活着的普通人。书中说，苦难不会消失，但是爱能够抵消大半的苦楚。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哪怕日子再难，身边的陪伴，细碎的温暖，都值得被好好的嘉奖。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赵英俊的这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听到的是那一些会让我们感动的，会让我们湿了眼眶的歌曲。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

0: 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4: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3: 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同一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
2: 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1: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地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
2: 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
3: 那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5: 我明白了。
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早餐很重要，耳朵的早餐就是来听阳光方向盘资讯版。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0: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1: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0: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1: ，Enjoy life。